0: 20号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2: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据了解，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当日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鱼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近日发布，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制修订提供明确技术指引。来听报道。
3: 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修订园区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为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在满足相应条件时，需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 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7: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中新网评，别让孩子恰烂流量。月前，中新网发文，针对当下层出不穷的网红儿童乱象发生。近期诸多不良儿童短视频引发全网热议，其中3岁女童被家长喂养至70斤，做吃播牟利一事登上热搜。尽管该事件已是旧闻，但同类乱象至今仍未绝迹。短视频平台内伤害未成年人博流量的手段层出不穷，诱导孩童生吞虫草等猎奇内容吸睛，刻意拍摄兄弟姐妹争吵斗殴，制造家庭矛盾博取关注，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炒作带货，还有家长给孩子过度成人化装扮拍摄擦边内容，靠摆拍制造冲突，迎合低俗猎奇审美。家长正常记录孩子日常本无可厚非，不少温情童真的亲子短视频能传递温暖，可一旦分享沦为牟利手段，孩子就成了赚取流量直播带货的工具，彻底越过底线。背后完整利益链驱使创作者不断突破尺度，猎奇畸形内容获得算法倾斜，流量变现后又引来大量模仿者，形成恶性循环。治理乱象需多方发，今年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相继落地，明确不良内容负面清单，为平台审核监管执法划定清晰标准。后续关键在于落地执行，加大违规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平台要完善审核与算法机制，设置清晰行为红线，斩断消费儿童内容的流量市场。而家长作为守护孩子的第一道关口，更需认清危害流量只是转瞬即逝的利益。孩子的童年无法重来，儿童可以出境记录生活，但不能被流量裹挟支配成长。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需要家庭、平台与全社会共同发力，筑牢防护屏障。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天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来听报道。
3: 罗德里格斯说，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当地时间6号，在得到委内瑞拉外交部许可后，总台记者得以进入强震发生后一直关闭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进行探访。机场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记者发现，机场停放着数架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客机引擎已被套上了防尘罩。机场的多个跑道完成了裂缝修补工作。修补虽已完成，但距离商业航班全面恢复仍有不小距离。据业内人士推测，机场可能需要2到3个月才能以缩减运力的代价来恢复运营。
4: 6月24日的地震导致这个机场的停机坪和跑道出现了大量的裂缝。总台记者在现场探访时发现，目前这些裂缝已经被修补好，但是该机场要完全的恢复商业航班的运营，至少还需要数月的时间。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3: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3: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729 AM 1350。
1: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729 AM 1350，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三清山风景区推出江西省居民免大门票游览景区活动，时间为7月16号至8月16号。本次免票活动适用人群包含身份证36开头、江西户籍人员以及持有江西省居住证、省内社保缴纳证明的常住人员。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等有效证件核验入园，免除景区大门票，但是索道费用需自理。线上预约方面，36开头身份证的游客可通过三清山旅游智慧旅游小程序提前预约免票名额，户籍在赣、系统无法自动识别的游客可携带有效证件前往景区售票窗口现场办理入园手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恋爱同居期间，一方应对方的要求频繁进行大额的转账，并且呢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的时候，这笔钱能够追回吗？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在2023年9月的时候，刘强与王芳呢通过网络相识，同年11月确立了恋爱关系，开始同居。此后这王芳啊多次向刘强提及购车啊、购房、装修等婚嫁相关事宜，催促刘强筹集资金购置婚房婚车。为了跟王芳结婚，每月收入5000元的刘强通过变卖自有房屋车辆向亲朋好友借钱，

0: 网上贷款等方式持续向王芳转账，并在部分转账之后呢，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2023年11月至2025年2月，刘强向王芳转账141万余元。刘强因过度借贷，深陷债务危机，多家金融机构、出借人采取催收、起诉等途径向其追责，最终导致刘强与王芳分手。2025年，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芳返还141万余元。王芳没有出庭应诉，他提交材料辩称，所有款项系刘强赠与。法院审理认为，婚恋往来款项性质需要结合啊，给付的目的、金额、给付人的经济能力、资金用途、双方沟通记录来判定。那本案当中呢，转账均发生在双方筹备结婚事宜的关键阶段，具备鲜明的婚约财产的属性。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备注与刘强的收入水平、巨额借贷事实相悖，是刘强为了推进婚约、满足对方要求的被动表述，并非真实自由的赠与意思表示。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王芳以愿意结婚为条件向刘强索要财物，这让刘强呢就形成了错误的认知，从而做出了财产赠与的承诺。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令王芳返还刘强118万余元。王芳不服，向乌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区分婚约财产与普通赠与，核心是主观婚嫁合意与客观给付特征。恋爱伊始，王芳主导婚房婚车筹备，所有资金往来均围绕结婚来展开。王芳持续催款，在刘强无力负担之后仍不终止。刘强的转账行为均是被动的给付，与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备注不具备法律效力。刘强呢，已经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婚嫁合意。王芳则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佐证其主张，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王芳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据此，近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花费数万元相亲，然而婚介公司安排的相亲对象竟都是50元雇来的婚托。2026年6月29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近日上海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婚托模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探视客为您详细讲述案例。2026年3月初，普陀警方根据线索得知，辖区某婚介公司疑似存在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的情况。3月9号下午，属地石泉路派出所民警联系其中一名潜在被害人张先生到所了解情况。这张先生回忆啊，2025年6月份，他通过网上引流广告找到了这家公司，付了6万余元的相亲费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安排的相亲对象都十分随意，不像是真心相亲，怀疑遭到了诈骗。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该公司的运作模式逐渐清晰。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名下呢，一共开有4家门店，招牌呢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模式却是一模一样。其前端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广告引流，潜在客户留下信息之后入库，啊，由邀约人员电话联系，并且呢到达门店，客户只要上门，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呢就开始施展统一话术，根据对方的性格特点、家庭条件、收入水平等进行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定价格，收费标准从数千到10几万不等。一旦说客户签约之后呢，公司的红娘团队和续费团队呢则会进行后续的对接。但多数客户反映，一天内就被安排多场相亲，啊，合同内的相亲次数呢很快就用完了。随后呢，公司又以结婚成功会返利40%到80%的服务费，续费情感心理辅导课，会介绍更多的优质资源等等，这些名义呢诱导被害人二次付费。而所谓心理课程，实际上呢也就是从网上下载的廉价的恋爱教学视频。如果客户察觉受骗，要求退款，公司呢便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一拖再拖进行敷衍，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啊，你去法院打官司吧，啊，来劝退顾客。在全面理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6月10号，石泉路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捣毁该团伙多处窝点，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该团伙成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交代，公司默许并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消耗相亲次数。同时呢，公司会以资源费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由其分配给手下的红娘。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再以50元一次的价格雇佣婚托来演戏。客户花几千上万买来的相亲机会，面对的不过是一场出场费50元的演员。事实上，从没有客户通过公司介绍这个成功恋爱，更别提这个有人能够拿到这个结婚之后的这种返点了。那经过初步统计啊，公司一年经营流水达到1000万元，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那目前的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原价40000多元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万余元的手镯，直接砍到399。某直播间内带货女主播正兜售多款国际知名品牌首饰，啊，突然这个镜头外传来一阵大喝：“不要动，手机放下！”啊，这是安徽合肥警方啊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一个现场画面。法律有的聊，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到这个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的这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首饰案。那据调查呢，该犯罪团伙的直播销售手法可谓十分隐蔽，直播间里几盏补光灯把桌面照得通亮，

这桌上呢摆着名牌首饰，还有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手链啊，还有特大的这个啊大花项链啊，啊满天星手镯呀等等，这些在灯光之下啊可谓是闪闪发亮，乍看上去呢和这个专柜正品无异。这些商品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和图案标识，但在直播中主播刻意遮挡商品的 logo 啊，然后呢不断去重复某宝某卡平替啊，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直供等等这些话术。下单界面里的商品选项也并未直接标注具体的品牌与款式，仅用暗语展示。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间关闭了回放功能，每一场直播结束之后数据立刻清空，试图用及时性来规避监管。然而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中，警方呢已经将其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录制了下来。5月13号下午4:30，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通过缜密侦查，趁着主播曲某等人对着镜头卖力吆喝，将该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直播随即中断。据曲某交代，他和几个朋友呢原本是一块儿做直播卖货，但是呢效益不佳，后来听说卖仿品来钱快，便动了歪心思。2025年1月左右，四个人专门在网络上学习直播话术和技巧，并招聘员工沈某，之后呢在网络上销售假冒饰品。经查，曲某等五人自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期间，通过直播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饰品1000余条，涉案金额达到50余万。办民警表示，直播间奢侈品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呢是极高的利润与极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一条成本仅100-200元的高仿链条，在这个直播间呢能翻好几倍的售出，暴力驱使主播铤而走险，加上监管难以覆盖直播场景，售假产业链持续运转。目前犯罪嫌疑人沈某、曲某、葛某、徐某等五人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此也提示各位啊，直播带货呢已经成为网络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呢也将会持续通过网络巡查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打击。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

0: 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2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

0: 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 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来听一听国内的资讯。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 0.7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当日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近日发布，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制修订提供明确技术指引。

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

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

0: 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一箱。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2005年世界变态反应组织发起全球倡议，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旨在提高公众对过敏的认知，共同预防过敏反应。今年全球主题呢是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食物、宠物毛发都可能引发过敏，严重时引发哮喘，危及健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提醒我们做好居家清洁，规避过敏源，出现过敏症状及时就医，科学防治过敏，守护呼吸与皮肤健康。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当中呢，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1。

0: 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哈，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剑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徐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出席。尹洪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尹洪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会企若干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积极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持续放大会企政策效能。徐令毅指出，企业家的发言代表了投资江西、投资江西老区、江苏区，还有扎根英雄城的情节，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情厚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亲商、安商、沪商的亲情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叶剑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会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会上，盛秋平解读市级会级政策并代表发言，20家企业家代表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昌市4套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南昌都市圈有关地方党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院士、领军人才、科研型高校、科研机构代表、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性企业、外向型经济企业代表等出席大会。昨天是全民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奋进。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这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

工技术之隐。农村线缆撕拉乱接形成的蜘蛛网乱象，既破坏乡村风貌，还存在漏电起火、线路坠落等安全隐患。以往三省各地整治标准、管护尺度不一，加之多主体分头施工，常出现重复作业、浪费资源等问题，整治成效难以巩固。自2022年起，江西省分层分部推进农村三线整治试点建设，通过村级治水、县级完善、市域推广的阶梯式模式，打造20多条整治示范带，梳理22项典型经验。截至2025年底，试点覆盖16个县市区，推动了近7500个自然村完成线缆整治。依托试点实践成果，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鄂湘两省农业农村系统，推进区域协同标准编制工作。标准共9章，覆盖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质量验收、长效管护全流程，明确整治原则、分类模式和实施流程，细化省市县乡村5级管护职责，实现三线整治全环节标准化、规范化。江西台消息，日前全省100家景区上线背诵诗词江西惠民活动，面向海内外大中小学生、研究生推出背诗免大门票相关的福利。学子们前往景区指定地点背诵完整的相关对应的篇目即可免费入园，部分景区提供折扣与文创福利，各景区背诵的篇目开放时段细则可以通过江西风景读好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江西台消息，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辟谣信息，近日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出现大量的江西科技馆、图书馆、体育馆等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引发网民关注。经核实，均为冒用江西事业单位名义发布的网络虚假招聘信息，企图通过虚构招聘岗位、放宽报考条件、虚假承诺入编保障等相关方式诱导求职者咨询缴费。该类不实信息严重误导广大求职群众，扰乱江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秩序，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理性甄别各类网络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江西事业单位招聘权威资讯仅在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切勿轻信其他网络平台不实的招录信息，谨防招聘诈骗。近日，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西两处示范基地入选名单，分别是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庐山白鹿洞书院。师大附中702分，南昌二中苏浦路校区701分。昨天，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南昌市城区普通高中各校统招录取分数线和均衡生最低投档分数，考生可于明天9点凭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自己的普通高中录取结果。葛仙村度假村日前向网友发布原创视频征集帖，鼓励围绕葛仙度假区创作宣传作品，对在抖音平台上发布原创40秒及以上的视频作品，单个账号的单条原创作品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点赞量在1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10万元，点赞量在500万及以上的奖励50万元，点赞量在10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100万元。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所罗门群岛、新西兰等一些外国政府已对中国7月6号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提出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

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抢险救灾公告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部分洪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受灾，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再开赴现场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型等加速替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昨天，中国足协发布通报称，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是不实信息。6月23号，我方收到佛得角足协有意组团来华进行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的口头的合作意愿。截至通报发布的时候，没有受到正式的书面邀请，不存在拒绝赛事的情况。中国足协对国际赛事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七月上旬，国内机票价格走低，多条航线裸票价格呢在200元左右，部分线路含税价低于高铁二等座。七月五号起，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及以下收5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100元，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业内人士说，航司提前投放大量加班航班，运力充足，客流尚未集中，所以拉低了票价。预计客流高峰延后到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届时机票价格将回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记者卧底多个非法赌球群，发现不法分子借无资质山寨看球手机软件引流，主播引导观众下载境外赌球软件，充值100元可以进入3000人内部群，获取赛事预测方案。经实测，群内赛果预测准确率不足13%，参赌者大多亏损。此类境外平台不受国内监管，即便投注盈利，平台也会以各个理由来冻结账户，资金难以取出。律师表示，不论下注金额大小，参与线上赌球均属违法，引流推广的主播还可能涉嫌是开设赌场的共犯。记者已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部门，警方将跟进核查处置。好，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请听国际观察，首访叙利亚马克龙有何意图？7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叙利亚大马士革，这是2024年年底叙利亚政权更迭后首位赴叙访问的西方大国的元首，也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叙。此行承载着法国多重的战略诉求。在地缘外交层面，法国希望重塑在中东的独占话语权。此前，法国主动促成叙过渡总统沙拉访问本国，牵头调解叙政府与库尔德族群的矛盾，持续推动欧盟放宽对叙制裁。此番实地会面意在巩固自身在叙利亚和解进程中的特殊角色，与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争夺区域博弈的支点。经济利益是此行核心的目标。马克龙携道达尔能源、达菲海运等企业代表同行，瞄准1000亿元级的这个叙利亚战后重建市场。世界银行测算，叙重建总投入约2160亿美元，涵盖了石油、港口、基建等赛道。
法国希望抢占能源开发、航运基

建合作先机，拿下重建订单，为本国企业开辟海外市场增量。在安全领域，法国谋求深化反恐协作计划，与叙方共享情报，联合打击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筑牢本土安全防线。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马克龙的多重目标存在制约因素。美国长期驻叙东部，掌握着油田资源，俄土也深度介入了叙内政，法国难以单独主导局势。同时国内反对声音、制裁解除进度，还有叙内部的族群分歧，都将限制法叙合作的空间。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烟花厂防爆墙竟是空心的，这是拿人命当儿戏。
10: 大家敢信吗？烟花爆竹厂最危险的生产区，最后一道保命的防爆挡墙，居然是偷工减料的空心墙。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刚在陕西渭南蒲城县查实的真实。涉事的是当地无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查出问题的还是 A 类重大风险生产区，危险等级1.1到1级，是烟花爆竹行业最高危的级别。按国家硬性标准，这种区域的防爆挡墙必须用钢筋混凝土整体现浇，要根据厂房存窑量精准算出钢筋的大小、数量和排布，实打实浇筑而成，高度还要盖过里面厂房的侧墙底。它的作用很明确，万一发生了爆炸，挡住冲击波、飞散物和火焰，不让隔壁工房跟着炸，也就是行业说的殉爆。这是一线工人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相当于一道安全盾牌。可现实呢，这堵关键的防护墙是空心的，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达标。专家说得很明白，真要是爆炸了，这墙根本挡不住冲击波，反而会被直接掀翻，变成漫天碎石飞散物，反倒会引爆相邻的工房。本来的防护盾硬生生成了寻爆的导火索，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啊。更让人无语的是，企业负责人坦言自己清楚墙的情况，还称当初呢是专家按要求验收的。这话就耐人寻味了，明明白白的国家标准摆在那里，空心墙是怎么通过验收的？验收环节到底有没有走过场装样子呢？说到底，防爆墙空心根源是有些人心里的安全防线先塌了，总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事故轮不到自己，能省成本就省，能糊弄过去就糊弄。可安全生产从来没有差不多，每一次偷工减料都是在给事故埋下隐患。

0: 目前问题已经移交当地有关部门处理，我们盼着的不只是补上这一栋空心墙，更是彻查从施工到验收的全链条问题。人命关天的事儿容不得半点戏，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才是守住普通人的平安。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500万医生对14亿人差人手，也

0: 你错了，
1: 都没错，但那股子火气就是消不下去。资源紧张是事实，500多万职业医师扛14亿人的健康，比例确实还赶不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人手少和让人睡不好之间，并非铁板一块的因果关系，要有把刚性流程做出柔性手脚的本事。清晨抽血、消杀、交班，哪一样都少不了。但保洁作业能不能改静音操作，拖把杆子别撞床角，水桶轻拿轻放，走廊里别扯着嗓子交接班，护士交班压低声量，不再一早扯着嗓门对答，这不需要多一个人多一分钱，需要的只是把患者也是人这根弦绷起来。入院时塞一张住院一日流程，白纸黑字写清楚，5点半抽血为了空腹数据准，6点保洁为了赶在查房前完成消杀，8点查房为了尽早排手术。把凭什么翻译成为了谁，怨气至少消一半。也别搞一刀切，剖腹产术后重症患者刚做完大手术的，这些人最需要的就是睡觉。给特殊群体画个弹性缓冲区，让主管医生评估一下，这位明天早上能不能多睡一个小时，护士提前一晚告知明早有检查，您先有个底。一句话的事抵得过10000句医院不是酒店。说到底，这场起床之争争的不是那一个小时的觉，争的是被当人看的感觉。把流程解释清楚，把噪音管一管，把特殊群体照顾到，这些事不花钱不填人，只用心。最怕的是一句一直都是这样就把门关死。患者多一份理解，医院多一份体贴，最好的解药从来不在药房，在人心。
2: 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佛像底座的旧报纸兜不住文保记录的窟窿。
3: 说实话，青海省博物馆这波操作，道歉及时，处置专业，没得黑。但咱不能光看热闹，这张藏在佛肚子底下20多年的中国电视报，真正拷问的是整个文保行业一个要命的问题：我们对文物的记忆到底能管多少年？这尊明永乐款的鎏金铜观音菩萨像，2000年左右从瞿昙寺移交到青海省博物馆。当年僧人发现底座封板掉了，怕里面的装藏物件散落，顺手拿张中国电视报糊了个底。这操作其实没毛病，那年头基层文保条件就那样，能想到护着国宝已经是功德一件了。毛病出在移交之后，东西进了库房，登记入册，可这段用报纸封底的历史随着文物交接就这么断了档。20多年里，这尊观音像上过国家宝藏，出过差，办过展，可愣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底座底下还压着张旧报纸。直到2026年灯光一打，角度一对，观众比博物馆先发现了秘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文物的管理长期以来重本体轻记忆。文物修复有大档案，可当年僧人那点土办法算不算修复呢？算的话为什么没记下来？不算的话，那这段历史谁来认？一件文物从出土到入藏，中间但凡经了人手、动了手脚，每一道痕迹都该有据可查，不是等出了事儿再连夜翻档案找当事人回忆，而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些边角料信息当成文物生命的一部分给记下来。往深了说吧，这回暴露的还不只是档案问题，文物外界展览，出借方和承办方之间谁负责什么，展品摆上台之前有没有一个从各个方向看一眼的标准化流程。这些问题平时没人较真，可一旦出了岔子，观众可不管你是历史遗留还是工作疏忽，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你面对的就是什么。好消息是青海省博物馆连夜派人科学处理，主动承诺举一反三，反应速度和处理方式说明他们懂这个道理。但更应该做的是把这件事当成整个行业的一面镜子，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得有一本明白账，这账本不能等出了事儿再补，得从入库那天起就一笔一笔记清楚。20多年前的报纸能护住佛像，但护不住管理上的短板。我想真正该反思的不是那张报纸该不该存在，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知道它存在。
4: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791-8832、08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其他的一些证据材料啊，传递给我们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下面我们的反馈几个问题啊，首先是赣州赣县区的刘先生，前几天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他是赣县区白鹿乡的，关村村的人啊，他说他有一个这个有关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啊，有这么一个金，耽误了领取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要不请咱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刘先生要不接进来，我们跟他。来对接一下这个问题。那请导播辛苦一下，接通一下我们刘先生。啊，刘先生是赣州市赣县区白鹿乡关村人，他说哈，他是有一个独生子女，他是孩子有3级残疾，这个就正好应了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是有一个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就是你的孩子是独生子女，而且孩子有3级残疾的。这个有这个金额，有这个辅助金的啊。这个以前呢没有这么多，咱们现在是好像是夫妻两人，如果你的申请符合标准的话，夫妻两人每月各可以领到550元，也就是说加起来可以领到1100元啊。这个金额，比低保还是要高的啊。啊，我们接近刘先生的电话来啊，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刘先生啊，你好，
1: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跟你反映一个情况嘛，
0: 你说。
1: 就是我在手机上百度发现一个关于那个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金那么一个政策，然后那个政策就是说，独生子女，就是生一个小孩也没有领养小孩，然后小孩子有那个3级残疾的，然后这个是国家给予一个那个补助的政策，就是夫妻双方。今年女的满了49周岁，就开始有补助的那个每人每月550个政策。结果我发现以后，我那个核对一下，我自己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一个政策？然后我就打到我们那个区卫，我们赣县区卫健委去反映，了解这个情况。我说我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他说你按你这样，我把我这个情况给他讲了噻。然后他，跟我说，按你这个条件，你说的这个情况是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你怎么不申报呢？我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个政策，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申报？所以他说，那你怎么现在知道了？我说我现在就刚从手机上百度发现了有这个政策，然后我打到你们这里来咨询，是吧？然后他就给我回复他就说，那我跟我们白鹿乡就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我是不是因为说谎的，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他们就给我们白鹿乡去核实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就是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又打了我们村里边的电话去，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有这么一个政策了？然后他们就是不到10多分钟左右我打过去，他们就是说我刚想打电话给你，就叫你把那个材料交上来，就是我说我从来没那么多年，你们从来都不给我讲那个事，现在我打了卫健委的电话。这找到了，你们就是现在叫我交那个材料上去，是吧？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才发现，是吧？然后我就那个把那些材料啊，因为他要那个结婚证那个，项目我们2个模的项链上，是5月9号，那天是5月9号，然后我找到一打了电话以后，然后我再把那个证件转到发一个微信转给我们那个村里的那个，转了以后，大概是过了2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我又打了个简历问题，我说我这个情况上面你要那个像有没有把我那个证那个材料递交上来，是吧？然后他说现在已经递交上来了，就是也已经审核通过了，就是因为说

0: 那个证是2月份就已经申报期就够了。他说，但是你们这个情况是最近落挂的，但是我们尽量把你们补到今年来了。
1: 嗯，
0: 然后那我说那个以前那么多年，因为他们真的是满到49周岁开始，
1: 嗯，
0: 就有点的事。我老婆是73年，5月份出生的，也就是说，
1: 那现在已经50多了，已经错过几年了。
0: 是啊，已经是2022年6月份开始就应该有奶了，是吧？我说那
1: 三年多
0: 怎么办？
1: 嗯，
0: 他说这么多年的我们也没办法补不了，然后我就肯定我不干了，然后我就打那个12345。
1: 嗯，
0: 然后345，然后给转，他说就转到我们白鹿山处理。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村里发现了以后，第一时间给我申报上去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我就肯定，他因为那个现场是回访的噻，然后说我自己没有主动申报，然后我就肯定不干，不满意，然后他又打回去，叫他承办，打了打去搞了几次，后来他就不受理了，就说，我们老百姓没有自主申报，那个不存在补发这一说，然后就是后来我打那个12345，他说你这个我们也没办法，他不受理了，就打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又去打那个我们甘县区信访局的电话。
1: 嗯，
0: 那是6月2号打了一次。
1: 嗯，
0: 我把我这个情况跟那个反映了噻。
1: 嗯，
0: 反映他说你这个现在可以，我帮你转到我们白鹿乡政府去。
1: 嗯，
0: 然后是6月2号的，他说他会电话给你联系，然后我就一直等。6月2号打的，我一直等到10点12号还没有给我打电话，陈了没有联系我。
1: 嗯，
0: 然后我又打回去，打到信访局，我说我没有报转到那个乡政府去，他说陈了没有联系我，然后他就查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当天我们就给你转到白鹿乡政府去了，
1: 嗯，
0: 是吧？就12号他们这样说的，
1: 嗯，
0: 我说陈了没有，他说那我再帮你们申，再给你转过去，就12号又曾经转过去，又打了转过去，转过去我又他叫我等，我又等到22号还是没有人联系我，
1: 嗯，
0: 然后我就又打到那个甘县区信访局去，
1: 嗯，
0: 我说。你们究竟你们打了把我转了呀，他说转过去了，
1: 嗯，
0: 那转过去了你们要有点力度了，现在我们打个电话你们就像那个菜市场大妈一样，我当时就这样的，我说你们一点力度没有，一点那个没见力都没有，是吧？你们打过去他们就干你们方面，什么都没有，不管，是吧？
1: 嗯，
0: 然后讲了他们以后，他们才可能就这次就给那个是一个就这样给他相认，
1: 嗯，
0: 然后23号就他打电话给我，
1: 嗯，
0: 打完电话给我，他先讲就是说他们已经申报了，是吧？今年的，我说今年的我知道已经申报了，就已经通过了。我知道，我说要求的就是前几年的3年半、3年7个月，说那个你怎么给我补回来？他说这个他们补不了，没办法。我说，他说你怎么补不了？我说他说我没有主动申报。
1: 嗯，
0: 我说你们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就能申报，是吧？然后他就说他们发到那个群里面，他们那个干部群的那个乡里面，他们申报发到群里面。乡里的部门，那个村里面没有落实下去。我说你们乡里没落实下去啊，村里没落实下去也好，乡里没落实下去也好，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反正我要的就是你们把那个
1: 刘先生，刘先生，好，我打断您一下哈，我听得很清楚了。现在你讲了这么多，我现在总结一下，归纳一下，很简单。你是49岁，你爱人49岁的时候，国家政策就可以领这个特别补助金，对吧？但是呢，现在50多岁了，你刚刚讲的是73年吧？73年，如果是今年几月份重新申报了？
0: 今年是5月份，我打电话他们才能申报的。
1: 啊，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哈。
0: 是啊。
1: 那么最近一两个月，那么我们算起来的话，那就是有将近3年，起码3年半以上吧，没有领到，对吧？没有错吧？起码3年半以上哈，没有领到，甚至有4年吧，我还没细算啊。你听我讲，我知道，听得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你从百度上面发现有这个政策，对吧？好，发现了以后就到卫健委去申报，卫健委就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去到基层，村委会呀、乡里面呢，就开始往这报告，往这逐层的往上面递啊，就申请到了，你现在是什么问题？你现在是想追责，那为什么我前面没有人通知我，对吧？我少领了三四年，如果是按现在的算的话，现在是550一个月哈，对吧？那么以前可能会少一点，以前是460吧，对吧？
0: 是，他是2022年7月份开始，下半年就是460。
1: 哎，对，2022年是460，那么用460来算，我们460来算，你3年半的话有4万多块钱了。
0: 哦，3年开始就是550，
1: 对吗？就是你错领了，少领了400多块钱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吗？ 好，那么你现在的诉求呢，就是要想追一下责了，到底谁造成了我这四万多块钱没领到？现在呢，你问了卫健委，卫健委他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补发的政策，补不了。然后呢，他就让你去找乡里面，你找到乡里面，乡里面说我们不存在宣传这个失误，我们已经发到干部群里面了。大家的意思就是村里面没有给你落实到位，那么现在就卡在村委会没有把相关的信息传递到相关对应的人。村里面肯定知道你的情况吧，甚至他有可能整个村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独生子女可以享受的，他心里也应该有个谱，对不对？哎，村官应该知道，但是他可能没有宣传到位造成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这样的我明白了啊，现在我跟你解释一下哈，我跟你解释一下。第一，卫健委的答复没有问题，我也查了一下，还真的不行。他是这样的哈，他是这个计生特别扶助金呢，属于年度集中申报制，每年固定时段由村收集，然后乡镇初审，然后报到县卫健委，录入国家扶贫的系统，扶持的系统。到了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政策统一规定，就是仅从这个扶助金呢，仅从审核通过录入系统的当月起发。个人没有主动申报的过往的年份哈，他财政没有追溯补发的渠道，说白了就是没有办法，历史上的欠的没有办法补了，这是政策规定，这他是解释得通的哈，所以卫健委没有问题啊。那么现在你的维权应该是在哪儿呢？如果我们证实了是村干部没有通知到位，那他要担责的，对不对？那要追担追责，那你为什么？那你处于工作失职，那么村委会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要担起责来，理论上我们要向你追啊，是这意思吗？我们有法条依据的啊，你造成这样的，你的村干部的失职没有做到位，造成他这个该享受的福利没有享受到，那你村委会要担责的。那么村委会到底是让那个村干部自己出，还是村集体的资金怎么？那村委会你们自己看看怎么处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向村委会追责的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请导播辛苦一下，把你这个你村支书是。村支书是叫朱安平哈，我们现在就连线朱安平啊，朱书记好不好？我们来核实一下啊，如果他真的承认了是他的工作失误，那就要向他追责啊。到底是不是你说的属实，我们也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好不好？来，请导播来，我们把那个朱安平村委会书记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核实一下。来，我们耐心等一等哈。
0: 好的。
1: 嗯，我们现在导播正在打这个电话，我们耐心的等一等啊。那个刘先生不着急啊，这个问题既然造成了，那么怎么弥补的问题啊，现在根源也找到了啊，咱不着急啊，也不要太躁。我发现你刚才讲的有点躁，确实四万多块钱对你这样的家庭来讲确实不应该这么流失，不应该这么损失啊，不能吃这么大亏，这实话实说。你要是不看百度的话，可能五年十年都错过了，
0: 到明年都不知道。
1: 那这一辈子领不到就麻烦了，这是那损失大了去了，是吧？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事情追一下。如果真的是这个村委会书记失职失责的话，我还想知道你们村里有相同的，像跟你一样的有多少？有吗？跟你一样的情形？
0: 我们村没有，据我了解，就是我们乡海路的一部。
1: 你们村里没有跟你一样的？
0: 没有。
1: 其他的村小组有吗？
0: 就是我们那个乡海路的一部，我在卫健委了解。
1: 哦，也是村委会的职责吗？也是没，
0: 也
1: 是漏了吗？他也没报上去是吧？是另外一个村委会，还是就是你这个村委会？
0: 不是我们这个。
1: 另外一个村委会。
0: 就是我们那个乡。
1: 也漏了一户。
0: 对。
1: 嗯，就是你所知道的，就是有你，包括你两户。
0: 我问了那个卫健委那个负责那一块，他是已经
1: 啊，好，我看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你好。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是朱安平朱书记哈，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刘南华刘先生现在正在线，就是他这个独生子女特别家庭扶助金，就错失了三年半没有领的问题，我们来核实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他是说咱们村干部啊，没有及时的尽到这个宣传的义务啊，他不知情，他是通过百度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我们想核实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
2: 但是我们也是宣传了这个东西。
1: 你们怎么宣传的？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 像这种东西很有针对性的，因为一个村也有这种情况，也就是一两户，最多一两个，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知道吧？不是普普

0: 补给的，是吧？一般你看，又是独生子女，又是残疾，这种家庭一般是比较少有的。你是针对性的跟他普及到了吗？跟他大
1: 我们一般
0: 宣传到了吗？
1: 我们宣传的话是在全村电子宣传这种。
0: 在全村怎么？
1: 那个时候他
0: 怎么宣传？
1: 因为他们不在家嘛，因为常年不在家，可能他们就更不清楚这个事。
0: 常年不在家，你们也没有他的联系啊？不会吧？像他的手机电话，你们都不知没有登记吗？
1: 这个有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变个号码这样子的。
2: 不，主持人，你看既然说了，我就把这个事理开来说。
0: 嗯，
2: 就是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说不是我打电话给魏建伟，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政策。然后我给予他的电话，也有我们村那个分群的电话、微信都有。
0: 嗯，
2: 他们就是一再咬定，他们不是我去反映这个情况，他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政策。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他就有电话录音带，这个很简单解决。
0: 好，朱书记属实吗？
2: 你问他是，
0: 咱们实话实说。
2: 而且那到时候我拿个电话给你看，拿我发个那个录电话录音，叫他们就这样说就。
0: 朱书记，咱们实话实说啊，没有关系。如果是咱们如果是确实是没有尽到这个通知的义务，那咱们是吧？负责任的想办法给他采取协商补助。
1: 但是我们已经现在也跟他申报了，但是我们已经跟上级部门对接。等于说我们还是
0: 不是？我是问你，别讲别的了，我就讲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的村干部没有尽到这个就是宣传的义务，他一直几年一直不知情，不是今天他查这个百度，他可能甚至隐瞒到了他甚至一辈子都不知情，对吧？而且他说你们村里面有一个负责这块的干部还受到了处分，他说的哈，是不是属实？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到叫他到现场来一起更好。
0: 我这里朱书记，我这里有一个你跟他的电话录音，上面你自己承认了的，你说你不是你打电话，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不能狡辩
1: 的。他的录音，
0: 他跟你的录音，电话录音，
1: 这样子吗？可以叫他那个，我们到现场再说吧。
0: 好，
1: 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
0: 嗯，是吧？你就是在这里就是不承认是吧？在电话里面、录音里面承认，在这里不承认，是这意思吗？
1: 这个不是，按正常的政策来，这个东西是吧？反正上面是什么政策我们就宣传什么政策。
0: 不是上面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我就是想核实一下，你在电话里面跟他的电话录音里面讲的你不知情是不是属实的。如果真的是你不知情，作为一个村干部，像这样的政策没有宣传到位，造成人家国家这个补助金没有领到的这个损失，是不是咱们村委会要补起来？你觉得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1: 这个肯定我们是会向上面申请，这个肯定会，只要不管是谁，只要符合的是我们村民，我们都会帮忙去申请，是吧？
0: 不是你帮忙申请，现在国家这个在补的渠道，这财政部是没有办法了。我刚才也讲了，财政部也是没有办法了，你没有报就没有，但是这个没有报是因为你们不知情，你们的政策宣传不到位，造成群众不知情而造成的损失。
1: 不是，我觉得你还没现场的，因为我现在无法核实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你们是属于官方的吗？还是什么？
0: 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现在节目是正在直播，现在都在直播，我们抖音同步直播。啊，请你如实回答问题，是不是真的不知情？如果是，你就实话实说，是我们是不知情造成的，就跟你手机跟那通话录音里面一样。这个态度很重要啊。
1: 他要说清楚是哪一年的。
0: 三年前他就应该发，但是他没有得到消息。但是现在呢，今年已经申报通过了，但是错领了，就错失了三年多甚至四年没有领。
1: 没有三年多，整个那个政策下来是国家出台的政策好像是，我看了那个文件是二三年年底，二四年才开始。
0: 你确定吗？我觉得你连这个政策都没掌握，你确定吗？
1: 是2023年9月25号。
0: 2023年9月25号。
1: 对呀、国家的文件。
0: 2022年没有是吧？
1: 没有啊。
0: 好。
1: 所以说， 还是确定一下到现场的那个，对吧？现在无法核实你们那边的情况。
0: 好的，好，我觉得我再问下去你可能也不会说了哈，也不像你跟他的手机里通话里面那样的说，如实说了哈。我知道哈。行，那我先挂上您的电话。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持续关注的，好不好？
1: 嗯，好的。哎，
0: 我们一定持续关注，你们村委会一定要给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个村干部的失职，是吧？到底
1: 是
0: 怎么造成的，
1: 是
0: 吧？造成人家的损失，你一定要想办法弥补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
0: 哎，好吧，那我们先就到这里，好吧？好。
1: 好，
0: 先挂上您的电话，好好，朱书记，好，再见，刘先生，
2: 喂，
0: 没有关系，你这段录音呢还在那儿哈，到时候我们拿过来看一下。现在朱书记对这个政策，我觉得他对政策的理解不一定到位，他说2023年才有的这个政策，那我真的就再去查一下。我的印象也是好早就有的，
2: 不是这几年的。
0: 对对，他怎么一个村书记怎么对这个政策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呢？好，
2: 我就是说他不承认，因为我跟他打电话，我就是帮他们那一头会不承认，我是现在跟他打电话套他们的话。
0: 他连政策的这个发布时间都会说错，那他还怎么下达这个政策是吧？怎么上传下达呀？
2: 他们就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跟你讲，我打电话找他们，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0: 好的，
2: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我讲的。
0: 好
2: 吧，这个很简单道理，他们都我遇到他们的手机电话录音都很清楚的，他们就是不知道，不是我反映的，去找他们，他们还不知道有政策，就那么简单。
0: 哦，回头我去查一下，现在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详细的政策哈，我要查一下，我要核实一下啊，看看朱书记是不是真的知道这样的政策啊，信口就来哈。好吧，这件事情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追问到底，好不好？
2: 好的，
0: 一定想办法追回您这个损失，好不好？好好，那就这样哈。刘先生，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虽然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点时间啊，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呢，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也可以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些途径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手机号呢，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啊，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证据材料，比如说视频呐、图片呐、文件材料等等啊，这些证明材料给我们发过来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我们还有很多途径，比如说这个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你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平常的这个上班时段呢，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记录下来，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快递到了。
1: 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7: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8: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7: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8: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

0: 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0: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7: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欧阳。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总是觉得累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答案可能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啊，就会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其实啊，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当中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当中

0: 慢慢地走出来。生命呢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够吸收新的能量，所以不需要制定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会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呢。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听资讯。首先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再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国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7号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号20点至8号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点至8号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个卵，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出行小贴士。随着天气转热，2026年南昌地铁温馨纳凉活动如期而至，时间为7月1号起，持续至10月8号，包括1、2、3、4号线共49座纳凉站免费开放，无需购票，市民可不乘车，随时走进1、2、3、4号线开放的站厅，清凉一触即达。那么据南昌地铁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的纳凉活动服务再升级，全线网49个车站划定专属纳凉区，座椅管够，空调给力，环境清清爽爽。大热天，如果你逛累了，路过渴了，等朋友无聊了，都可以进去纳凉歇脚。同时纳凉点还配备了人丹、风油精、休闲读物，贴心服务，细节满满。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帮手。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6: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七二九，调频幺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篮球鞋、跑鞋、网球鞋、羽毛球鞋，那么不同运动场景之下，由于功能不同，鞋底和鞋面的设计材质也有相应的区别，所以合理选择运动鞋才能够减少运动的损伤，优化运动体验。今天的一零四四生活家，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运动鞋的那些事儿。首先，不同项目的运动鞋有什么区别呢？篮球鞋，篮球运动多跑跳，急停急走。篮球鞋的鞋底对全方位防滑减震的要求比较高，凹槽较深。为保护脚踝，鞋面多采用不易变形的高强度复合材料或者是革类材料。那么在篮球运动当中啊，打不同的位置选择的鞋也略有不同。比如说吧，中锋通常体重更大，建议选择保护脚踝的高帮鞋，而后卫呢，对速度要求高，多急停加速，建议选择防滑性更好，提升灵活性的低帮鞋。跑鞋，除了同样要求减震之外，更侧重轻便、散热透气，鞋面更为轻薄，鞋底多为纵向指滑。当然，同样是跑鞋，根据运动时间、步频、速度不同，其设计也有不同。专业竞技跑鞋多在鞋底使用碳板，并将鞋设计成脚掌前翘，以增强跑步时的能量反馈。而日常的慢跑鞋更注重减震和舒适度，鞋底略厚。健步走鞋的鞋底呢，是偏薄而且平整的。网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根据各项目运动特点，在设计当中啊也各有侧重，但是也有相似之处。因运动中频繁侧向移动，鞋面两侧通常有加固处理，鞋底呢以横向纹路为主，实现侧向防滑。爬 排球鞋。

整体是更轻巧的，鞋底指滑性能突出，鞋帮高，它的高度也是适中的，兼顾减震与快速反应。有朋友问了，你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运动鞋的种类，那么这些运动鞋能否混穿呢？其实网球鞋呀、羽毛球鞋、乒乓球鞋的运动模式是比较相近的，普通人以休闲为目的的话，进行相关球类运动是可以混穿的。那么篮球鞋它偏重，日常走路进行普通球类运动时可以穿，但是长时间穿着会增加足部的负担。更要注意的是，使用碳板的专业跑鞋的鞋底它偏硬，鞋头上翘，重心会前倾，在普通慢跑或者是日常走路时呢，长时间穿着易影响步态，反而会造成脚步的不适。而且啊，只有运动者的步频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碳板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日常健身不必盲目追求顶配。儿童运动鞋如何选择呢？由于儿童尚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可以选择鞋底前段三分之一可弯折，后半段偏硬的鞋，让儿童的足部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同时鞋头要做好加固防护，避免磕碰受伤。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运动鞋的保养问题。运动鞋若鞋面有脏污，尽量用湿巾或者是含少量酒精的清洁布擦拭污渍，清洗的时间不要长时间的浸泡，以避免鞋子开胶、鞋面发黄、材质老化等。那网面、织物鞋面禁用硬毛纱去刷洗，以免破坏纺织面料的三维结构。鞋内的养护则以通风干燥为主，运动之后呢，不要直接收纳在密闭的鞋柜，避免潮湿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如果需要进一步清洁，可以取出鞋垫单独清洗晾晒。

0: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世界，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该标准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近日，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化服务系统正式在江西政务服务网赣服通同步上线试运行。该系统整合多项知识产权高频业务，

重塑办事流程，推出一次提交多事联办全新服务模式，为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打造便捷高效的知识产权政务服务通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江西本土药企施美药业牵手沪市上市企业的跨界联姻，七月初正式走完交割全流程。七月七号，有着果蔬第一股之称的鸿辉果蔬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腾辉以7亿元受让自然人江红持有的江西施美药业41.128%股份，目前支付全部款项。施美药业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相关交割工作履行完毕。昨天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获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昨天14点位于我国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趋向我国台湾以东洋面。气象专家分析，目前巴威有两种移动路径，台风可能于7月11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之后北上影响华东地区。赣东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等山区局部可超过150毫米。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可能是登陆我国台湾之后二次从福建登陆，之后西北行，从福州到上饶进入江西，强度约为强热带风暴级，从九江移出，持续时间10小时左右。值得注意是，无论哪种路径，江西都将出现明显大风。预计7月11号晚上到7月12号，赣北、赣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山区可超过200毫米。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加大到9级左右。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和您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截至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截至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昨天，中国足协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0: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恋爱同居期间，一方应对方的要求频繁进行大额的转账，并且呢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的时候，这笔钱能够追回吗？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在2023年9月的时候，刘强与王芳呢通过网络相识，同年11月确立了恋爱关系，开始同居。此后这王芳啊多次向刘强提及购车啊购房装修等婚嫁相关事宜，催促刘强筹集资金购置婚房婚车。为了跟王芳结婚，每月收入5000元的刘强通过变卖自有房屋车辆，向亲朋好友借钱，网上贷款等方式持续向王芳转账，并在部分转账之后呢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2023年11月至2025年2月，刘强向王芳转账141万余元。刘强因过度借贷深陷债务危机，多家金融机构出借人采取催收、起诉等途径向其追责，最终导致刘强与王芳分手。2025年，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芳返还141万余元。王芳没有出庭应诉，他提交材料辩称，所有款项系刘强赠与。法院审理认为，婚恋往来款项性质需要结合啊，给付的目的、金额、给付人的经济能力、资金用途、双方沟通记录来判定。那本案当中呢，转账均发生在双方筹备结婚事宜的关键阶段，具备鲜明的婚约财产的属性。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备注与刘强的收入

0: 水瓶巨额借贷事实相悖，是刘强为了推进婚约满足对方要求的被动表述，并非真实自由的赠与意思表示。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王芳以愿意结婚为条件向刘强索要财物，这让刘强呢就形成了错误的认知，从而做出了财产赠与的承诺。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令王芳返还刘强118万余元。王芳不服，向乌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区分婚约财产与普通赠与，核心是主观婚嫁合意与客观给付特征。恋爱伊始，王芳主导婚房婚车筹备，所有资金往来均围绕结婚来展开。王芳持续催款，在刘强无力负担之后仍不终止。刘强的转账行为均是被动的给付，与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备注不具备法律效力。刘强呢，已经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婚嫁合意，王芳则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佐证其主张，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王芳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据此，近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花费数万元相亲，然而婚介公司安排的相亲对象竟都是50元雇来的婚托。2026年6月29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近日上海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婚托模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探视客为您详细讲述案例。2026年3月初，普陀警方根据线索得知，辖区某婚介公司疑似存在利用婚托实施相亲诈骗的情况。3月9号下午，蜀地石泉路派出所民警联系其中一名潜在被害人张先生，到所了解情况。这张先生回忆啊，2025年6月份，他通过网上引流广告找到了这家公司，付了6万余元的相亲费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安排的相亲对象都十分随意，不像是真心相亲，怀疑遭到了诈骗。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该公司的运作模式逐渐清晰。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名下呢，一共开有4家门店，招牌呢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模式却是一模一样。其前端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广告引流，潜在客户留下信息之后入库，啊，由邀约人员电话联系，并且呢到达门店，客户只要上门，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呢就开始施展统一话术，根据对方的性格特点、家庭条件、收入水平等进行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定价格，收费标准从数千到十几万不等。一旦说客户签约之后呢，公司的红娘团队和续费团队呢则会进行后续的对接，但多数客户反映一天内就被安排多场相亲，啊，合同内的相亲次数呢很快就用完了。随后呢，公司又以结婚成功会返利40%到80%的服务费，续费情感心理辅导课会介绍更多的优质资源等等，这些名义呢诱导被害人二次付费。而所谓心理课程，实际上呢也就是从网上下载的廉价的恋爱教学视频，如果客户察觉受骗要求退款，公司呢便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一拖再拖进行敷衍，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啊，你去法院打官司吧，啊，来劝退顾客。在全面理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6月10号，石泉路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捣毁该团伙多处窝点，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该团伙成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交代，公司默许并要求红娘使用付费婚托，高频率消耗相亲次数。同时呢，公司会以资源费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由其分配给手下的红娘。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再以50元一次的价格雇佣婚托来演戏。客户花几千上万买来的相亲机会，面对的不过是一场出场费50元的演员。事实上，从没有客户通过公司介绍这个成功恋爱，更别提这个有人能够拿到这个结婚之后的这种返点了。那经过初步统计啊，公司一年经营流水达到1000万元，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那目前的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原价40000多元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余元的手镯直接砍到399。某直播间内带货女主播正兜售多款国际知名品牌首饰，啊，突然这个镜头外传来一阵大喝：“不要动，手机放下！”啊，这是安徽合肥警方啊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一个现场画面。法律有的聊，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到这个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的这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首饰案。那据调查呢，该犯罪团伙的直播销售手法可谓十分隐蔽，直播间里几盏补光灯把桌面照得通亮，这桌上呢摆着名牌首饰，还有这个五花八门的这个手链啊，还有特大的这个啊大花项链啊，啊满天星手镯呀等等，这些在灯光之下啊可谓是闪闪发亮，乍看上去呢和这个专柜正品无异。这些商品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和图案标识，但在直播中主播刻意遮挡商品的 logo 啊，然后呢不断去重复某宝某卡平替啊，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直供等等，这些话术下单界面里的商品选项也并未直接标注具体的品牌与款式，仅用暗语展示。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间关闭了回放功能，每一场直播结束之后数据立刻清空，试图用及时性来规避监管。然而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中，警方呢已经将其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录制了下来。5月13号下午4:30，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通过缜密侦查，趁着主播曲某等人对着镜头卖力吆喝，将该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直播随即中断。据曲某交代，他和几个朋友呢原本是一块儿做直播卖货，但是呢效益不佳，后来听说卖仿品来钱快，便动了歪心思。2025年1月左右，四个人专门在网络上学习直播话术和技巧，并招聘员工沈某，之后呢在网络上销售假冒饰品。经查，曲某等五人自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期间，通过直播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饰品1000余条，涉案金额达到50余万。办案民警表示，直播间奢侈品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呢是极高的利润与极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一条成本仅100-200元的高仿链条，在这个直播间呢能翻好几倍的售出，暴力驱使主播铤而走险，加上监管难以覆盖直播场景，售假产业链持续运转。目前犯罪嫌疑人沈某、曲某、葛某、徐某等五人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此也提示各位啊，直播带货呢已经成为网络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呢也将会持续通过网络巡查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打击。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大家非常欢迎和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您昨天那个扣也该解开了啊。昨天讲了研发营养包的时候，除了日包搭配夜包啊分时补充的设计之外，您还从这个师傅的话里边获得了灵感
2: 啊，
0: 是吧？什么？
2: 你说这个？
0: 对，乾坤男什么不同女不同那个
2: 啊？
0: 什么？哎，对，怎么调整？你今天一定得想想了吧，是吧？咱都等了这么久了。嗯，
2: 那这个我肯定要跟大家讲。
0: 嗯
2: 啊，就是因为我那天不听那个我师傅聊这个中医养生的这个问题嘛，然后他就谈到了一个乾坤男女的这个情况。当时我在那听着吧，刚开始没觉得怎么地，
0: 嗯，
2: 你知道不？后来到家里头的时候，我搁那儿给我师傅准备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是这个意识已经不在手中的饭菜呀，搁这地方摘菜这个上面了。我这个脑子就在想我师傅说的那个话。我突然间我就想明白一件事，我说对呀，你中医养生也是要有偏重性的，就男子补阳嘛，那个调整啊，然后女子养血，以这个滋阴为主的。哎呀，我这个思想就打开了，我说这对呀，你不光是中医是这样，中医把人是当做一个整体去调，营养学也是要把人当做一个整体去调的，所以营养补充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是按照男女的体质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0: 嗯，
2: 后来我还真的就想明白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调整的这个事儿吧，不能急于求成。然后再加上我师父那阵儿的那句话，就给我启发了。我那阵儿真的哈，我就着魔了似的，
0: 豁然开朗，
2: 就是没日没夜的就在这琢磨，就是怎么去调整这个事儿。
0: 嗯，
2: 咱们不争的一个事实啊，男同志和女同志。在元素营养的需求上确实是存在着差异。后来我就想啊，对这个就是白天主消耗晚上主修复的这个事儿，不分日包和夜包吗？我们又对这个包又进行了升级研究，我们把它更精准的分成了男士版和女士版。
0: 嗯，
2: 啊，这不又不一样了吗？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
0: 嗯，
2: 我先讲讲这个男同志的这一块啊，分那个男士版。
0: 哎，好，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啊？就是现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同志啊，60岁以上的男同志，你仔细听，
0: 嗯
2: 啊，你自己看看，
0: 嗯，
2: 你是不是白天你会觉得越来越没有精神头？
0: 哎，
2: 尤其在哪儿能够体现呢？
0: 嗯，
2: 就是吃完饭我们会犯困。
0: 嗯，对对对。食困
2: 对吧？
0: 嗯，
2: 哎，然后你哪怕是说我把这个锅碗瓢盆啊都收拾完了，
0: 嗯，
2: 你都想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0: 哎呀，
2: 然后坐沙发上呢，你不管这边是听着收音机也好，
0: 嗯，
2: 还是看着电视也好，
0: 嗯，
2: 你听着声你都能睡着。
0: 对对，
2: 哎，你品啊，你品啊，
0: 嗯，
2: 哎，然后你还在自己再看看自己啊，
0: 嗯，
2: 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体格子？
0: 是
2: 扛50斤面上去，面不改色，呼呼大步流星往前走，
0: 可不是吗？
2: 现在提2桶油，
0: 嗯，
2: 首先你就会觉得胳膊被拽的都酸，
0: 哎呦，嗯，
2: 好吧，还得放地下，还得歇一会儿，然后再低下来再走，就手都觉得硌得慌，
0: 嗯，
2: 是不是啊？哎，那就更别说上楼了，上楼这个腿呀，更酸的没有劲儿，呼哧呼哧的喘，有没有？
0: 嗯，对，
2: 对吧？有那个抱孙子。你要是真是月科里的小孩的话，7-8斤，
0: 嗯，
2: 那你能暴动。你要赶你大孙子1岁了， 已经20多斤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胳膊腿抱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就酸。
0: 嗯，
2: 哎，你品呐、啊，有没有这样的？
0: 来，给爷爷抱抱吧。好了，你下去吧。啊，就这样，刚上来就下去啊。对，
2: 哎，它会酸，就是劲儿没有持久的力量。
0: 嗯，
2: 啊，
0: 促进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赵老师？
2: 你看咱们现在的男同志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自己身体到底需要什么。
0: 嗯，
2: 男同志普遍的问题啊，咱别说女同志没有，但是男同志的比例高。
0: 嗯，
2: 就是抽烟喝酒。
0: 对，
2: 对吧？所以这样特别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代谢。
0: 嗯嗯，
2: 代谢受到影响啊，男同志看看自己是不是肚子越来越大。
0: 嗯，
2: 一体检好几个向上的箭头，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都不老实。什么尿酸呢、啊？是不是、啊？
0: 对，
2: 不老实，
0: 全顶上去了。
2: 好多男同志吧，有的不在意，我也没有啥感觉，我能吃能喝就得了。
0: 嗯，
2: 你真正等得出大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完了。
0: 对，
2: 就后悔。其实这些问题啊，背后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要特殊提起？就60岁以上的老同志，你要关注。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男同志也有更年期的，对吗？
0: 对对对，
2: 哎，
0: 嗯，
2: 它跟我们的雄性激素分泌下降有直接的关系，
0: 哦，
2: 对吧？
0: 这个事儿，嗯，
2: 所以说我说分男女啦，就是营养素的吸取，如果是男士版的话，我在里边提高了锌的含量。这个锌是干什么的？它是有助于养护我们的前列腺，增强体能和改善体质的。
0: 嗯。嗯，
2: 所以你发现啊，60岁以上的男同志，这个锌元素流失的更严重。
0: 嗯，
2: 你不加量都不行。
0: 嗯，
2: 对不？
0: 对。
2: 你看，还有我们好多的男同志，是不是？我们大家你体会一下，绝大多数的男同志得有95%，就他的饭量比一般的女同志都要大。
0: 嗯嗯，是这样的。嗯，
2: 对呀，那你肝心脾肺肾都是一样工作的呀。
0: 嗯，
2: 所以你饭量大，你吃的多，你的代谢负担就重。
0: 嗯，
2: 那么如果用营养学去干预，如果你代谢负担要重的话，那么我们营养学就会用到镁和硒的元素。
0: 嗯，
2: 镁它能稳定心率，能够减少抽筋儿；硒元素是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的。
0: 嗯，
2: 而且能够促进那个糖脂代谢的。
0: 嗯，
2: 所以你看没，你本身负担就很大，你要代谢不出去，大肚子就可多了。
0: 是，没错
2: 啊。
0: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分男女版吗？
0: 男士版的有针对性，咱们女同志都有哪些问题呢？嗯、
2: 女同志啊，那更明显了。
0: 嗯，
2: 女同志上了岁数之后，我们变化更明显呢。
0: 嗯，
2: 就是50多岁，雌激素下降之后，我们好多同志会有一个感受。包括我在内啊、
0: 嗯、
2: 我们都发现那个年龄段我们的情绪很容易波动。
0: 嗯嗯嗯，
2: 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就有的人说人都是这个样子，你说一脾气一上来了、
0: 嗯、
2: 动不动就发怒跟你吼的，你第一时间反应更年期了。
0: 对，
2: 是不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去发火，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0: 嗯，
2: 我们过去农村叫啥，你瞅着就是一句话就能给他点炸了，像炸弹似的、
0: 嗯、
2: 哎，就这种。但是呢，我们女同志你发现没，更年期左右的时候她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情绪很复杂。
0: 嗯，
2: 有的时候嗷嗷生气，有的时候就自己跟那憋那哭。
0: 嗯，
2: 都控制不住。
0: 是是是。
2: 然后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她越想越难受，然后觉也睡不着。这样的话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跟着来了。有多少是这样的？从哪儿开始啊？

0: 的表现我接触到的有好多同志，女同志啊，
1: 嗯，
0: 低头系个鞋带起来就发晃，
1: 嗯，
0: 眼前发黑，是不是？
1: 嗯，
0: 他得搁哪靠一会儿，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脸呢刷一下都凉了，
1: 嗯，
0: 眼前你就得闭着，你就是睁开眼睛都是觉得眼前发黑的，
1: 嗯，
0: 对不对？有多少人就有的时候心慌的厉害，
1: 嗯，
0: 这个胸口就像堵着什么东西似的，
1: 嗯。
0: 对吧？你说最常见的这种表现，就是女同志在生理上都更容易出现缺血缺铁的这种现象。你嘴唇没有血色煞白，脸色蜡黄，一年到头手脚都是冰凉的，
1: 嗯、
0: 是不是？你赶着夏天穿个秋裤的，你怕冷的，是不是？这边做个饭，哎，那边都累得慌。我说还跳个广场舞，不是我不想跳，也不是我性格比较内向，
1: 实在
0: 我也跳不动啊。
1: 对，
0: 哎，就是累。就是好多同志都是走几步都喘，都到这种情况了，还广场舞啥呀？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咱们经常说女同志要补气血，
0: 嗯、
1: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呀呀、
1: 嗯，
0: 你这个你说对了。
1: 嗯，
0: 而且我都说了，就女同志上了岁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绝经以后，骨流失量在加快，腰背疼的，有的同志身高都缩短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摔一下就可能骨折，好多的就是那个老大姐啊，她下楼买菜都害怕，你就看着这些问题啊，零零碎碎的，但其实根源上都是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重点词，
1: 嗯，
0: 补气血。为什么要补？因为它耗损的多，
1: 可不是吗？
0: 女性同事耗阴耗血的多，她的营养跟不上，她身体亏空的会更厉害。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在研究这个日包夜包的问题，我们不发现了男女乾坤的这个事儿吗？我们又分出了一个女士版，在女士版里，我就不能加那么多镁呀，加那么多锌了。
1: 嗯，
0: 我就提升了叶酸和泛酸的含量比重。
1: 嗯，
0: 那因为你叶酸它不只是有助于去平复我们情绪的，它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预防认知能力下降啊。
1: 对对对，补叶酸
0: 啊，你60岁以上的女同志去补这个叶酸，不只是为了造血呀。
1: 嗯，
0: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更需要的是大脑和血管的保护啊。
1: 嗯，对。
0: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添加了叶酸在这个里头，我就没给男同志添加那么多。
1: 嗯嗯嗯。
0: 啊，那你说泛酸这个东西呢？泛酸在营养学界，它是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减少疲劳感的。
1: 嗯，
0: 女同志乏累的不多，没有劲儿，一说话一动的都哗哗出汗。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里边增加了铁的含量。
1: 是, 是。
0: 所以你看啊，这男女就这点我们就有了区分了。
1: 嗯、
0: 男同志版我们给他加强了锌、镁、硒这些元素的添加。
1: 嗯。
0: 女同志女士版我们给他强化了叶酸、泛酸和铁元素，你这样就能让营养包完美的适配男女不同的身体特质。
1: 没错没错啊，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
0: 哦、
1: 肯定是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这个营养包啊，不仅能做到白天充能晚上修复，还为适合男女不同的体质，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得到精准的补充。太精准了、
0: 嗯、啊，肯定的呀、
1: 嗯、
0: 我们都已经精确到分析男女的一个不同的身体构造的问题了。
1: 对
0: 呀、
1: 啊、你看
0: 啊因为你看，就是把这个营养的元素按照我们男女不同的身体需求去调整之后、
1: 嗯、
0: 那个营养包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是接近满分了。
1: 嗯，
0: 因为你看啊，从营养学上讲，它不仅做到了吃对，比吃多更重要，最重要的它达到了乱补不如精准的补啊。
1: 对，
0: 还不精准吗？男同志有男同志的生理结构，我们针对他们来了一套。
1: 嗯，
0: 女同志有女同志的生理结构，我们又针对女同志的身体特点来了一套。
1: 太精准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还总结出来了一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就是你健康离不开营养供给与人体运行规律的高度同步。就是真的啊，只有你懂得规律了，你补对时用对量才能够去巩固身体的根基。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把中国研发的这个日包夜包女士版男士版的这个事儿，当场我就拿给了霍尔福德老教授，也跟他去讲过了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有这种想法的。他很惊讶呀，他很惊讶，然后他和他的团队也进行了实验，这些东西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0: 然后他还讲呢，他说我们就是你别中国人需要有日夜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方式，难道外国人24小时都是黑天吗？
1: 对，
0: 不可能吧？完，他那时候就跟我们商量说，那你们中国的这个东西，比如营养包，能不能推向国外，让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这个营养包的这个作用？嗯、说我们中国的中医是很伟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哦，
1: 所以呀、啊，有的时候啊，这个除了咱们的骄傲之外啊，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去口口相传，广泛推广，是吧？让人知道咱们中医除了伟大之外，而且特别接地气。是吧？
0: 对，
1: 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得上，还能用得起。那、啊，你看赵老师，您讲到了这个筑牢身体的根基啊、
0: 嗯，
1: 我就想到您第一天讲到这个内容了啊、
0: 嗯，
1: 叫五大生命素。
0: 啊、
1: 好多听众朋友说了，说哎呦，节目当中干货太多了。第一天呢，听完印象特别深，但是信息量有点大啊，记得还不太清楚，
0: 啊、
1: 不太牢固。
0: 啊啊！
1: 您能不能再给大家捋一捋这五大生命素具体怎么个来由？啊。
0: 可以呀、
1: 啊，各位拿着小本儿、拿着小笔都记下来 啊！对，
0: 叫做笔记了、啊。
1: 那当然了、嗯、
0: 啊！其实你看啊，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我们且不说男女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对不对？咱就说你中医，你60岁以上的那个老年同志，你出问题了，你需要怎么调整？是不是五脏同调才行？要兼顾每一个脏器的平衡，对吧？
1: 没错。
0: 那我们生命的五大元素，无论是你男女老少，它都是有人的底子在的。
1: 嗯，
0: 这个不受你的年龄控制，你多大岁数，你的底子也得夯实了。所以你说到我们老年人来讲，哈，你上了年纪的，你首先我们是不是得吃好？
1: 那是。
0: 不吃饭，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
0: 的话，
1: 好吧？嗯。
0: 天天吃饭也吃，这个人胖不起来，仍然瘦的，你说是咋回事？
1: 吸收
0: 还是一样没有力气的、
1: 嗯、
0: 咋回事？是你没吃饭吗？
1: 不是。
0: 是别人吃大米有营养，你吃大米就没有营养吗？
1: 不是。
0: 有。
1: 嗯。
0: 哎，是你身体吸收不了，那不就五大生命元素你吸收功能就比较弱吗？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营养包里我讲了，里边有那个益生菌片。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五种益生菌加上益生元再加上牛杵，它不只是补菌，它还有养菌的元素。他得把肠道给你调理好了，你吃的东西吃进去才能吸收得了，你营养才算真正的补充上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才会有底气，才会好起来。
1: 对，
0: 对不？这不就是吃得好的这个问题吗？
1: 没错。
0: 然后我又提到了第二大元素，就是要睡得好。
1: 嗯，
0: 不睡觉不行啊。
1: 可不是吗？
0: 不睡觉身体干耗啊，你谁也不好使啊。
1: 对。
0: 我们好多老年同志啊，躺下半天都睡不着，就一晚上你甭想睡觉，一会儿一起来，对不？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儿了，困不困也困，但是白天了不行啊，得鼓动点吃的呀，你还得起来，所以人的精神头就不行。
1: 对。
0: 那营养包里头针对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加了那个 JBA， 那个东西加上酸枣仁儿。JBA 呢是让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到我们休息模式的一种重要的元素。
1: 没错没错。
0: 身体白天和黑天的交界处。
1: 嗯。
0: 而酸枣仁在中医来讲就是安神助眠的。这样你睡觉不就踏实了、
1: 嗯、没错没错。能吃能睡。
0: 这就是第二个。
1: 哎，长命百岁嘛。
0: 啊，对呀、啊。
1: 嗯。
0: 那么我们针对营养包里边一定要加维 D， 要加这个海藻钙，加那个碳酸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要保护我们的骨骼，这就是我们说的得能迈开腿，这不就是骨骼健康五大基石当中的第三个。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免疫能力。
1: 嗯，
0: 人呢、啊、这个免疫力很重要，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身体的免疫力强，这个人少生病，对不？少感冒。
1: 对，
0: 你这样体格子好。所以在营养包里面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往里面放了那个酵母杯的葡聚糖。
1: 嗯，
0: 它是免疫发令枪啊，它能激活你的免疫细胞，而里边的多维矿物质片又给你补充基础的营养，好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能够上来。抵抗力上来，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一定是很好的。你人看起来是不是有精神头、有活力？你打眼就能看着，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再包括营养包里边，我们有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这个东西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包括牛磺酸是稳定情绪的，它这些东西会让你白天有精神。

0: 然后有活力。所以你看这样我们的身体五大要素齐活了、
1: 嗯、
0: 你这个人的整个精气神才能都回来。
1: 对对对、哦、没错，那确实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基础最迫切的五大需求了。那每一个都说的非常的详细，每一个都戳到咱们的心窝子里边了。赵老师您这么一复盘呢、大家就更明晰了，五大生命素咱们身体这个根基啊，根基不牢啊，就是补什么都是白搭、啊、所以根基最主要，先把根基先筑牢了，是不是？
0: 对、对，你说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你这儿也不行那也不好，那不就是根基不行吗？你肯定是吸收不好啊，那你说你都知道这儿不好了，你能不吃东西啊？你去补啊还是用药啊？那为什么总不见好，还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就吸收不行呗。你这个跟家里养花不是一个道理吗？对吧？叶子黄了枯萎了，你就把那叶子剪掉就解决问题了，那个问题在根儿上。
1: 嗯，
0: 你补充得补到根儿的这个地方。五大生命元素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必备的元素，你只有把这个根基给巩固了，你那花才能长得好，你的生命力才能强。你有了这个营养包，我们把它分成日包和夜包，就帮你分时去补充，这样你白天是充能的过程，晚上就不要充能了，一充能你的晚上有电量太足了的话你也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晚上就是修复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男士版女士版的调整也是为了让我们精准去调养。男同志补锌补镁补硒，女同志补叶酸泛酸和铁，五大生命元素得协同作战，你最后才能让我们五好齐全了呀，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和状态好，这才能齐全了、
1: 嗯、对，
0: 所以我说一些霍尔福德对我们研究的这个营养包的这个问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咱们营养包哈，咱不是吹牛啊，是真的从根上去进行了调养，而且很精准的去补充，还要顺应我们人体和自然的规律。
1: 嗯，
0: 你让我们老同志，你要像过去一样乱补，想吃啥吃啥的话，你只会让我们的五大根基越来越弱。你没看你现在吗？问题越来越多，对不对？那不就是乱补补出来的吗？
1: 没错，没错。嗯、
2: 他讲这个呢，就是专门研究这个。营养包里面呢包含的呢生命必备这个五大营养元素，哎，做到了精准的补充，日包夜包分时的调养，男版的和女版的分体质来调养。哎，它就像呢咱们中医里讲的那个辩证施治，按需调补，精准的配伍，这个实时定量是一样的。非常的适合咱们这些老年朋友、
1: 任老这个权威的总结太棒了、刚才赵老师您给大伙儿具体说说、具体是哪一些人群、是吧特别适合用咱这个营养包、很多朋友也是等着您的解答呢，
0: 哪些人群适用啊？
1: 哎，大概有没有一个标准和画像、
0: 那营养包其实它的使用吧还是要面向老年同志要多一点，反正、我觉得吧，如果让我划分一个界限的话，我倒觉得60岁以上的我们的老同志很合适，因为营养包补的不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基础的五大生命元素吗？
1: 嗯，
0: 哦，它是让你一个精气神好，第二个骨骼强健，第三个不爱生病，第四个你吃得好也睡得好，这样的话人一定是健健康康的，你脸色也是红润的。你看现在，反正我建议吧，就是想给我们自己的身体补充，我们不能乱补，你也不能过多的去补，我们要做的一个要补对路了，然后另外一个要精准的根据身体的不同去进补，那么根基要是打牢了，我们的身体才能一天比一天要好。
1: 嗯，
0: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说吃对比吃多更重要，然后乱补不如精补，你吃的对了，你的营养才不能被浪费。
1: 嗯，说得太好，说得太对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更期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有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及时分享。今天我们内容暂时讲到这儿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多聊了，因为稍后还得分享各位的留言。那么场外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营养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一段精彩的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

0: 各位的留言。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开通，400-831-8181，400-831-8181。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啊。赵老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2: 哎，
0: 江南烟雨啊，南方的朋友说，赵宁老师，任老您好啊，听您二位的节目啊两年多了。赵老师，如果说能用上您那营养包啊，我这一大半的药片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了？您能不能想点办法帮我们找一批、啊、太需要这个了。
2: 我又让我找一批啊。
0: 嗯，
2: 大宝，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现成的东西，我就我们家里就桌上那么几盒，你我今天拿来了，明天肯定大家就想，那我不够你也给我整点，那我上哪整去？
0: 供不应求了就。对，
2: 整不了整不了、嗯、啊，这以后如果要是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着大家去问问。
0: 好，好，有赵老师这话、啊、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哎、
0: 啊。
2: 嗯，
0: 那么、
2: 嗯、
0: 这位阿姨以及收音前对这营养包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各位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赵老师的好消息啊。乱补不如精补，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啊，营养才不能浪费嘛。各位啊，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赵老师会继续为您答疑解惑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日落日出、嗯、他说了，说赵老师、任老二位好，我来自山东，今年65岁，用上营养包的话是不是简单很多了？赵老师。
2: 嗯，就是营养包，营养包嘛。
0: 嗯，
2: 而我们添加这些东西是为了夯实你的五大生命元素。
0: 嗯，
2: 就你的基础得好，基础好，你往上面盖楼，你说我去想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啊，我想解决我血压的问题，想解决糖尿病的问题，你才能越来越好。如果地基都垮了的话，你往上面能盖几层啊？我把五大生命基础是很重要的。
0: 嗯，
2: 你拿这些东西让你的体质越来越好，肯定是有助于治疗的。
0: 嗯，
2: 没听说谁那个身体堆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这样的用吃完药了以后第二天出院了，那没听说过。除了回光返照没听说过啊。
0: 没错没错，
2: 这个真没有。所以你人肯定是，你瞅这个人精神头非常好，你用药他接受的也好，得是这个样子。
0: 嗯，
2: 所以维持自己的五大生命元素，再加上正确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那我觉得才会事半功倍。
0: 是的啊
2: 啊、哦、哎哎。
0: 那么刚才赵老师、任老都给这位朋友支招了啊，关于手里那些东西该怎么吃，怎么换着吃啊，这位朋友您记好了，哪一条如果不明白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各位请拨打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0: 不仅日夜分时，男女还分版，五大营养素协同作战，告别一把一把吃药的历史，这一包营养包就能搞定您的日夜营养。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不再多聊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

0: 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

0: 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2: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

0: 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九块

0: 有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支，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支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呢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2005年，世界变态反应组织发起全球倡议，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旨在提高公众对过敏的认知，共同预防过敏反应。今年全球主题呢是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服务，生活中花粉、尘螨、食物、宠物毛发都可能引发过敏，严重时引发哮喘，危及健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提醒我们做好居家清洁，规避过敏源，出现过敏症状及时就医，科学防治过敏，守护呼吸与皮肤健康。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当中呢，大家可以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便于您加微信哈，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剑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徐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出席。尹红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尹红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会企若干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积极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持续放大会企政策效能。徐令毅指出，企业家的发言代表了投资江西、投资江西老区、江苏区还有扎根英雄城的情节，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情厚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亲商、安商、沪商的亲情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

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叶建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会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会上，盛秋平解读市级会级政策并代表发言，20家企业家代表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昌市4套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南昌都市圈有关地方党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院士、领军人才、科研型高校、科研机构代表、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性企业、外向型经济企业代表等出席大会。昨天是全民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奋进。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这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农村线缆撕拉乱接形成的蜘蛛网乱象，既破坏乡村风貌，还存在漏电起火、线路坠落等安全隐患。以往三省各地整治标准管护尺度不一，加之多主体分头施工，常出现重复作业、浪费资源等问题，整治成效难以巩固。自2022年起，江西省分层分部推进农村三县整治试点建设，通过村级试水、县级完善、市域推广的阶梯式模式，打造20多条整治示范带，梳理22项典型经验。截至2025年底，试点覆盖16个县市区，推动了近7500个自然村完成线缆整治。依托试点实践成果，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鄂湘两省农业农村系统推进区域协同标准编制工作，标准共9章，覆盖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质量验收、长效管护全流程，明确整治原则、分类模式和实施流程，细化省市县乡村5级管护职责，实现三县整治全环节标准化、规范化。江西台消息，日前全省100家景区上线背诵诗词江西惠民活动，面向海内外大中小学生、研究生推出背诗免大门票相关的福利。学子们前往景区指定地点背诵完整的相关对应的篇目即可免费入园，部分景区提供折扣与文创福利，各景区背诵的篇目开放时段细则可以通过江西风景读好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江西台消息，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辟谣信息，近日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出现大量的江西科技馆、图书馆、体育馆等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引发网民关注，经核实均为冒用江西事业单位名义发布的网络虚假招聘信息，企图通过虚构招聘岗位、放宽报考条件、虚假承诺入编保障等相关方式诱导求职者咨询缴费，该类不实信息严重误导广大求职群众，扰乱江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秩序，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理性甄别各类网络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江西事业单位招聘权威资讯仅在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切勿轻信其他网络平台不实的招录信息，谨防招聘诈

近日，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西两处示范基地入选名单，分别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庐山白鹿洞书院。师大附中702分，南昌二中苏浦路校区701分。昨天，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南昌市城区普通高中各校统招录取分数线和均衡生最低投档分数，考生可于明天9点凭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自己的普通高中录取结果。葛仙村度假村日前向网友发布原创视频征集帖，鼓励围绕葛仙度假区创作宣传作品，对在抖音平台上发布原创40秒及以上的视频作品，单个账号的单条原创作品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点赞量在1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10万元，点赞量在500万及以上的奖励50万元，点赞量在1000万及其以上的奖励100万元。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所罗门群岛、新西兰等一些外国政府已对中国7月6号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提出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抢险救灾公告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部分洪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受灾，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再开赴现场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型等加速替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昨天，中国足协发布通报称，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是不实信息。6月23号，我方收到佛得角足协友谊组团来华进行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的口头的合作意愿。截至通报发布的时候，没有受到正式的书面邀请，不存在拒绝赛事的情况。中国足协对国际赛事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七月上旬，国内机票价格走低，多条航线裸票价格呢在200元左右，部分线路含税价低于高铁二等座。七月5号起，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及以下收5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100元，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业内人士说，航司提前投放大量加班航班，运力充足，客流尚未集中，所以拉低了票价。预计客流高峰延后到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届时机票价格将回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记者卧底多个非法赌球群，发现不法分子借无资质山寨看球手机软件引流，主播引导观众下载境外赌球软件，充值100元可以进入3000人

内部群获取赛事预测方案。经实测，群内赛果预测准确率不足 13%， 参赌者大多亏损。此类境外平台不受国内监管，即便投注盈利，平台也会以各个理由来冻结账户，资金难以取出。律师表示，不论下注金额大小，参与线上赌球均属违法，引流推广的主播还可能涉嫌是开设赌场的共犯。记者已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部门，警方将跟进核查处置。好，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请听国际观察，首访叙利亚，马克龙有何意图？7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叙利亚大马士革，这是2024年年底叙利亚政权更迭后首位赴叙访问的西方大国的元首，也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叙。此行承载着法国多重的战略诉求。在地缘外交层面，法国希望重塑在中东的独占话语权。此前，法国主动促成叙过渡总统沙拉访问本国，牵头调解叙政府与库尔德族群的矛盾，持续推动欧盟放宽对叙制裁。此番实地会面意在巩固自身在叙利亚和解进程中的特殊角色，与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争夺区域博弈的支点。经济利益是此行核心的目标。马克龙携道达尔能源、达菲海运等企业代表同行，瞄准千亿元级的这个叙利亚战后重建市场。世界银行测算，叙重建总投入约2160亿美元，涵盖了石油、港口、基建等赛道。法国希望抢占能源开发、航运、基建合作先机，拿下重建订单，为本国企业开辟海外市场增量。在安全领域，法国谋求深化反恐协作，计划与叙方共享情报，联合打击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筑牢本土安全防线。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马克龙的多重目标存在制约因素。美国长期驻叙东部，掌握着油田资源，俄土也深度介入了叙内政，法国难以单独主导局势。同时，国内反对声音、制裁解除进度，还有叙内部的族群分歧，都将限制法叙合作的空间。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烟花厂防爆墙竟是空心的，这是拿人命当儿戏。
10: 大家敢信吗？烟花爆竹厂最危险的生产区，最后一道保命的防爆挡墙，居然是偷工减料的空心墙。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刚在陕西渭南蒲城县查实的证据。涉事的是当地无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查出问题的还是 A 类重大风险生产区，危险等级 1.1 到1级，是烟花爆竹行业最高危的级别。按国家硬性标准，这种区域的防爆挡墙必须用钢筋混凝土整体现浇，要根据厂房存窑量精准算出钢筋的大小、数量和排布，实打实浇筑而成，高度还要盖过里面厂房的侧墙底。它的作用很明确，万一发生了爆炸，挡住冲击波、飞散物和火焰，不让隔壁工房跟着炸，也就是行业说的殉爆。这是一线工人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相当于一道安全盾牌。可现实呢，这堵关键的防护墙是空心的，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达标。专家说得很明白，真要是爆炸了，这墙根本挡不住冲击波，反而会被直接掀翻，变成漫天碎石飞散物，反倒会引爆相邻的工房。本来的防护盾硬生生成了寻爆的导火索，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啊。更让人无语的是，企业负责人坦言自己清楚墙的情况，还称当初呢是专家按要求验收的。这话就耐人寻味了，明明白白的国家标准摆在那里，空心墙是怎么通过验收的？验收环节到底有没有走过场装样子呢？说到底，防爆墙空心根源是有些人心里的安全防线先塌了，总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事故轮不到自己，能省成本就省，能糊弄过去就糊弄。可安全生产从来没有差不多，每一次偷工减料都是在给事故埋下隐患。目前问题已经移交当地有关部门处理，我们盼着的不只是补上这一栋空心墙，更是彻查从施工到验收的全链条问题。人命关天的事儿，容不得半点戏，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才是守住普通人的平安。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500万医生对14亿人，差人手也差当人看。
11: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一句话炸出了许多人的憋屈。北京这位老兄凌晨6点被薅起来，做好叠被等查房。河南剖腹产宝妈被保洁拖地声硬生生吵醒，感慨像受罪。一个问中午查房不行吗？一个回医院不是酒店。说这话的湖北医生也委屈，他手里的排班表从早7点排到晚9点，10几个小时连轴转。 谁错了？都没错，但那股子火气就是消不下去。资源紧张是事实，500多万职业医师扛14亿人的健康，比例确实还赶不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人手少和让人睡不好之间并非铁板一块的因果关系，要有把刚性流程做出柔性手脚的本事。清晨抽血消杀交班哪一样都少不了，但保洁作业能不能改静音操作，拖把杆子别撞床角，水桶轻拿轻放，走廊里别扯着嗓子交接班，护士交班压低声量，不再一早扯着嗓门对答，这不需要多一个人多一分钱，需要的只是把患者也是人这根弦绷起来。入院时塞一张住院一日流程，白纸黑字写清楚，5点半抽血为了空腹数据准，6点保洁为了赶在查房前完成消杀，8点查房为了尽早排手术，把凭什么翻译成为了谁，怨气至少消一半。也别搞一刀切，剖腹产术后重症患者刚做完大手术的，这些人最需要的就是睡觉，给特殊群体画个弹性缓冲区，让主管医生评估一下，这位明天早上能不能多睡一个小时，护士提前一晚告知明早有检查，您先有个底。一句话的事抵得过10000句医院不是酒店。说到底，这场起床之争争的不是那一个小时的觉，争的是被当人看的感觉，把流程解释清楚，把噪音管一管，把特殊群体照顾到，这些事不花钱不填人只用心。最怕的是一句一直都是这样就把门关死，患者多一份理解，医院多一份体贴，最好的解药从来不在药房，在人心。
9: 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佛像底座的旧报纸兜不住文保记录的窟窿。
10: 说实话，青海省博物馆这波操作，道歉及时，处置专业，没得黑。但咱不能光看热闹，这张藏在佛肚子底下20多年的中国电视报，真正拷问的是整个文保行业一个要命的问题：我们对文物的记忆到底能管多少年？这尊明永乐款的鎏金铜观音菩萨像，2000年左右从瞿昙寺移交到青海省博物馆。当年僧人发现底座封板掉了，怕里面的装藏物件散落，顺手拿张中国电视报糊了个底。这操作其实没毛病，那年头基层文保条件就那样，能想到护着国宝已经是功德一件了。毛病出在移交之后，东西进了库房，登记入册，可这段用报纸封底的历史随着文物交接就这么断了档。20多年里，这尊观音像上过国家宝藏，出过差，办过展，可愣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底座底下还压着张旧报纸。直到2026年，灯光一打，角度一对，观众比博物馆先发现了秘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文物的管理长期以来重本体轻记忆。文物修复有大档案，可当年僧人那点土办法算不算修复呢？算的话为什么没记下来？不算的话，那这段历史谁来认？一件文物从出土到入藏，中间但凡经了人手，动了手脚，每一道痕迹都该有据可查，不是等出了事儿再连夜翻档案找当事人回忆，而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些边角料信息当成文物生命的一部分给记下来。往深了说吧，这回暴露的还不只是档案问题，文物外界展览出借方和承办方之间谁负责什么，展品摆上台之前有没有一个从各个方向看一眼的标准化流程。这些问题平时没人较真，可一旦出了岔子，观众可不管你是历史遗留还是工作疏忽，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你面对的就是什么。好消息是青海省博物馆连夜派人科学处理，主动承诺举一反三，反应速度和处理方式说明他们懂这个道理，但更应该做的是把这件事当成整个行业的一面镜子，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得有一本明白账，这账本不能等出了事儿再补，得从入库那天起就一笔一笔记清楚。20多年前的报纸能护住佛像，但护不住管理上的短板。我想真正该反思的不是那张报纸该不该存在，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知道它存在。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其他的一些证据材料啊，传递给我们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下面我们的反馈几个问题啊，首先是赣州赣县区的刘先生，前几天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他是赣县区白鹿乡的关村村的人啊，他说他有一个这个有关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啊，有这么一个金，耽误了领取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要不请咱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刘先生要不接进来，我们跟他来对接一下这个话这个问题。那请导播辛苦一下，接通一下我们刘先生。啊，刘先生是赣州市赣县区白鹿乡关村人，他说哈，他是有一个独生子女，他是孩子有三级残疾，这个就正好应了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是有一个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就是你的孩子是独生子女，而且孩子有三级残疾的，这个有这个金额，有这个辅助。

0: 相当的一个政策。
1: 嗯，
0: 然后那个政策就是说，独生子女，就是生一个小孩，也没有领养小孩，然后小孩子有那种三级残疾的，然后这个是国家给一个那种补助的政策，就是夫妻双方，既然女的满了49周岁，开始有补助的那种每人每月550的政策。
1: 嗯，
0: 结果我发现以后，我那个核对一下，我自己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一个政策？然后我就打到我们那个区位，我们该县区位县委去反映，了解这个情况。我说我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他说你按你这样，我把我这个情况给他讲了噻。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按你这个条件，你说的这个情况是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你怎么不申报呢？我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个政策，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申报？所以他说，那你怎么现在知道了？我说我现在就刚从手机上百度发现了有这个政策，然后我打到你们这边的支手，是吧？然后他就给我回复他就说，那我可以跟我们白鹿乡就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我这个有没有说谎的，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他就给我们白鹿乡去核实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就是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又打了我们村里边的电话去。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有这么一个政策了？然后他们就是不到10多分钟等于我打过去，他们就是说我刚想打电话给你，就叫你把那个材料交上来，就是我说我从来那么多年你们从来不给我讲那个事，现在我打了卫健委的电话，就找到了你们，就是现在叫我交那个材料上去，是吧？他说他们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才发现，是吧？然后我就那个把那些材料，因为他要那个结婚证那个。像我们两个模式相认一下，是5月9号，那天是5月9号。然后我找到打了电话以后，然后我再把那个证件转到发现微信转给我们那个村里的人，转了以后大概是过了1-2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我又打了微信里问，我说我这个情况上面你要像乡里有没有把我那个证那个材料递交上来，是吧？然后他说现在已经递交上来了，就是也已经审核通过了，就是因为说那个政策是2月份就已经申报期就过了，他说但是你们这个情况是属于弱化的，但是我们尽量把你们补到今年来。然后那我说那个以前那么多年，因为他们政策是满了49周岁开始，就有领的，我老婆是73年5月份出生的，也就是说
1: 那现在已经50多了，已经错过几年了。
0: 已经是2022年6月份开始就应该有奶了，是吧？我说那
1: 三年多
0: 怎么办？他说在这么多年上我们也没办法补不了，然后我就肯定我不干了，然后我就打那个12345，12345，然后给转他们就转到我们白鹿乡处理，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村里发现了以后第一时间给我申报上去了，是吧？然后我就肯定他因为那个现场在回访的下，然后说我自己没有主动申报。然后我就肯定不干了，不满意，然后他又打回去，叫他承办，承办打了打去搞了几次，后来他就不受理了，就说，我们老百姓没有自主申报，那个不存在补发这一说，然后就后来我打那个12345，他说你们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不受理了，就打回来了，然后我又去打那个我们甘县区信访局的电话，那是6月2号打了一次，我把我这个情况跟那个反映了噻，反映他说你这个情况周围，我帮你转到我们白鹿乡政府去，然后是6月2号的，他就到时候他会有电话给你联系，然后我就一直等，6月2号打的，我一直等到10月12号还没有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联系我，然后我又打回去，打信访局，我说我们有没有把我转到那个乡政府去，他说从来没有人联系我，然后他就查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当天我们就给你转到白鹿乡政府去了，是吧？就12号他们这样说的。我说陈良妹的，他说那我再帮你们申，再给你转过去，就3号又重新转过去，又打了转过去，我又他叫我等，我又等，等到22号还是没有人联系我，然后我就又打到那个干县区信访局去，我说你们究竟你们打了把我转了呀？他说转过去了，那转过去了你们要有点力度了，天哪！我们打个电话你们就像那个菜市场大妈一样，我当时就这样跟讲的，我说你们一点力度没有，因为一点那个。没见面都没有，是吧？你打过去，他们就带你们上去，那不是没有不管，是吧？然后讲了他们以后，他们才

0: 是电竞的，我知道已经申报了，就已经通过了，我知道。我是要求的就是前几年的三年半的三年的七个月，说那个你怎么给我补回来？他说这个他们补不了，没办法。我说他说你怎么补不了？我说他说我们没有组合申报。我说你们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就能申报，是吧？然后他就说他们发到那个群里面，他们那个干部群的，那个乡里面，他们申报发到群里面，是乡里的部门，那个村里面没有落实下去。我说你们乡里没落实下去啊，村里没落实下去也好，乡里没落实下去也好，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反正我要的就是你们把那个三年
1: 的。刘先生哈，我打断您一下哈，我听得很清楚了。现在你讲了这么多，我现在总结一下，归纳一下，很简单。你是49岁，你爱人49岁的时候，国家政策就可以领这个特别补助金，对吧？
0: 是是。
1: 但是呢，现在50多岁了，你刚刚讲的是七三年吧？七三年，如果是今年几月份重新申报了？
0: 今年。5月份我打电话他们才能申报的
1: 啊，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哈。
0: 是啊。
1: 那么最近一两个月，那么我们算起来的话，那就是有将近3年，起码3年半以上吧，没有领到，
0: 啊、
1: 对吧？
0: 是、啊。
1: 没有错吧？起码3年半以上哈，没有领到，甚至有4年吧，我还没细算哈。
0: 他就是那个卫健委，他可以答复
1: 你。你听我讲，我知道，听得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你从百度上面发现有这个政策，对吧？
0: 嗯、
1: 好、
0: 嗯，
1: 发现了以后就到卫健委去。申报，卫健委就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去到基层，村委会呀、乡里面呢，就开始往这报告，往这逐层的往上面递啊，啊，就申请到了，申请到了，你现在是什么问题？你现在是想追责，那为什么我前面没有人通知我，对吧？我少领了三四年，如果是按现在的算的话，现在是550一个月啊，对吧？那么以前可能会少一点，以前是460吧，对吧？
0: 他是2022年7月份开始，下半年就是460。
1: 哎，对，22年是460。那么用460来算，我们460来算，你3年半的话有4万多块钱了。
0: 哦，3年开始就是550。
1: 对嘛？就是你错领了，少领了4万多块钱了，对不对？
0: 啊、
1: 是这意思吗？
0: 啊、
1: 好，那么你现在的诉求呢，就是要想追一下责了，到底谁造成了我这4万多块钱没领到？现在呢，你问了卫健委，卫健委他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补发的政策，补不了。然后呢，他就让你去找乡里面。你找到乡里面，乡里面说我们不存在宣传这个失误，我们已经发到干部群里面了。他的意思就是村里面没有给你落实到位。那么现在就卡在村委会没有把相关的信息传递到相关对应的人。村里面肯定知道你的情况吧？甚至他有可能整个村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独生子女可以享受的，他心里也应该有个谱，对不对？哎，村官应该知道，但是他可能没有宣传到位造成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这样的，我明白了啊。现在我跟你解释一下哈，我跟你解释一下。第一，卫健委的答复没有问题，我也查了一下，还真的不行。他是这样的哈，他是这个计生特别扶助金呢，属于年度集中申报制，每年固定时段由村收集，然后乡镇初审，然后报到县卫健委，录入国家扶贫的系统，扶持的系统。到了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政策统一规定，就是仅从这个扶助金呢，仅从审核通过录入系统的当月起发，个人没有主动申报的过往的年份哈，他财政没有追溯补发的渠道，说白了就是没有办法，历史上的欠的没有办法补了，这是政策规定，这他是解释得通的哈，所以卫健委没有问题啊。那么现在你的维权应该是在哪儿呢？如果我们证实了是村干部没有通知到位，那他要担责的，对不对？那要追责，那你为什么？那你属于工作失职。那么村委会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要担起责来。理论上我们要向你追啊，是这意思吗？我们有法条依据的啊。你造成这样的，你的村干部的失职没有做到位，造成他这个该享受的福利没有享受到，那你村委会要担责的。那么村委会到底是？让那个村干部自己出，还是村集体的资金怎么？那村委会你们自己看看怎么处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向村委会追责的哈、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请导播辛苦一下，把你这个你村支书是村支书是叫朱安平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就连线朱安平啊，朱书记好不好？我们来核实一下啊。如果他真的承认了是他的工作失误，那就要向他追责啊。到底是不是你说的属实？我们也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好不好？来，请导播来，我们把那个朱安平村委会书记的电话。

0: 接下来我们来核实一下，来，我们耐心等一等哈。我们现在导播正在打这个电话，我们耐心的等一等啊。那个刘先生不着急啊，这个问题既然造成了，那么怎么弥补的问题啊？现在根源也找到了啊，咱不着急啊，也不要太躁。我发现你刚才讲的有点躁，确实四万多块钱对你这样的家庭来讲，确实不应该这么流失，不应该这么损失啊，不能吃这么大亏，这实话实说。你要是不看百度的话，可能5年10年都错过了。
1: 到明年都不知道。
0: 哎，那这一辈子领不到就麻烦了，这是那损失大了去了，是吧？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事情追一下。如果真的是这个村委会书记失职失责的话，我还想知道你们村里有相同的、像跟你一样的有多少？有吗？跟你一样的情形？
1: 我们村没有，据我了解，就是我们乡海路的一部。
0: 你们村里没有跟你一样的？
1: 没有。
0: 其他的村小组有吗？
1: 就是我们那个乡海路的一部，我在微信里了解。
0: 哦，也是村委会的职责吗？也是没，也是漏了吗？
1: 就是也是漏掉，就是没有报上去。
0: 他也没报上去是吧？是另外一个村委会，还是就是你这个村委会？
1: 不是我们这个。
0: 另外一个村委会。
1: 就是我们那个乡。
0: 也漏了一户。
1: 对。
0: 就是你所知道的，就是有你，包括你两户。
1: 我问了那个卫健委那个负责那一块，他是没有
0: 说。好，我看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你好。哎，你好。
2: 你好，
0: 是朱安平朱书记哈，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刘南华刘先生现在正在线，就是他这个独生子女特别家庭扶助金，就错失了3年半没有领的问题，我们来核实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他是说咱们村干部啊没有及时的尽到这个宣传的义务啊，他不知情，他是通过百度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我们想核实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
2: 但是我们也是宣传的这个东西。
0: 你们怎么宣传的？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像这种东西很有针对性的，因为一个村也有这种情况，也就是一两户，最多一两个，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知道吧？不是普及的，是吧？一般你看，又是独生子女，又是残疾，这种家庭一般是比较少有的。你是针对性的跟他普及到了吗？跟他大宣传到了吗？
2: 我们宣传的话是在全村这样子宣传，这种
0: 在全村怎么宣传？
2: 因为他们不在家嘛，因为常年不在家，可能他们就更不清楚这个事。
0: 常年不在家，你们也没有他的联系啊？不会吧？像他的手机电话你们都不知，没有登记吗？
2: 这个有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变个号码这样子的。
1: 不，主持人，你看，既然说了，我就把这个事捋开来说。就是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说不是我打电话给卫健委，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政策。然后我给予他的电话，也有我们村那个分群的电话、微信都有。他们就是一再咬定，他们不是我去反映这个情况，他们还不知道你这个政策。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他立即电话录音带，这个很简单解决
0: 了。好，朱书记属实吗？
1: 你们
0: 咱们实话实说。
1: 而且到时候我拿个电话给你看，拿我发给那个录电话录音，就让他们就这样说就。
0: 朱书记，咱们实话实说啊，没有关系。如果是咱们如果是确实是没有尽到这个通知的义务，那咱们是吧？负责任的想办法给他采取协商补助。
2: 但是我们已经现在已经跟他申报了，但是我们已经跟上级部门对接。等于说我们还是
0: 不是？我是问你，别讲别的了，我就讲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的村干部没有尽到这个就是宣传的义务，他一直几年一直不知情，不是今天他查这个百度，他可能甚至隐瞒到了他甚至一辈子都不知情，对吧？而且他说你们村里面有一个负责这块的干部还受到了处分，他说的哈，是不是属实？
2: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到叫他到现场来一起更好。
0: 我这里朱书记，我这里有一个你跟他的电话录音，上面你自己承认了的，你说你不是你打电话，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不能狡辩
2: 的。他的录音，
0: 他跟你的录音，电话录音，
2: 这样子吗？可以叫他那个，我们到现场再说吧。
0: 好，
2: 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 是吧？
0: 你就是在这里就是不承认是吧？在电话里面录音里面承认。

0: 在这里不承认，是这意思吗？
1: 这个不是，按正常政策来，这个东西是吧？反正上面是什么政策，我们就宣传什么政策。
0: 不是上面的政策，这现在的问题，我就是想核实一下你在电话里面跟他的电话录音里面讲的，你不知情，是不是属实的？如果真的是你不知情，作为一个村干部，像这样的政策没有宣传到位，造成人家国家这个补助金没有领到的这个损失，是不是咱们村委会要补起来？你觉得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1: 这个肯定我们是会向上面申请，这个肯定会，只要不管是谁，只要符合的是我们村民，我们都会帮忙去申请，是吧？
0: 不是你帮忙申请，现在国家这个在补的渠道，在财政部是没有办法了。我刚才也讲了，财政部也是没有办法了，你没有报就没有。但是这个没有报是因为你们不知情，你们的政策宣传不到位，造成群众不知情而造成的损失。
1: 不是，我觉得你还没现场的，因为我现在无法核实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你们是属于官方的吗？还是什么？
0: 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现在节目是正在直播，现在都在直播，我们抖音同步直播。啊，请你如实回答问题，是不是真的不知情？如果是，你就实话实说，是我们是不知情造成的，就跟你手机跟那通话录音里面一样。这个态度很重要啊。
1: 他要说清楚是哪一年的。
0: 三年前他就应该发，但是他没有得到消息。但是现在呢，今年已经申报通过了，但是错领了，就错失了三年多甚至四年没有领。
1: 没有三年多，整个那个政策下来是国家出台的政策，好像是我看了那个文件是二三年年底，二四年才开始。
0: 你确定吗？我觉得你连这个政策都没掌握，你确定吗？
1: 是23年9月25号。
0: 23年9月25号。
1: 对呀、国家的文件。
0: 22年没有是吧？
1: 没有啊。
0: 好，
1: 所以说还是确定一下在现场的那个，对吧？现在无法核实你们那边的情况。
0: 好的，好，我觉得我再问下去你可能也不会说了哈，也不像你跟他的手机里通话里面那样的说如实说了哈。我知道哈。行，那我先挂上您的电话，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持续关注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一定持续关注，你们村委会一定要给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个村干部的失职，是吧？到底
1: 是
0: 怎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造成人家的损失，你一定要想办法弥补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明白。
0: 好吧，那我们先就到这里，好吧？
1: 好，
0: 先挂上您的电话，好，朱书记，好，再见，刘先生。
2: 喂。
0: 没有关系，你这段录音呢还在那儿哈，到时候我们拿过来看一下。现在朱书记对这个政策，我觉得他对政策的理解不一定到位。他说2023年才有的这个政策。那我真的就再去查一下。我的印象也是好早就有的。对，他怎么一个村书记怎么对这个政策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呢？好，
2: 我就是说他不承认，因为我跟他打电话，我就帮他们那一个会不承认，我是现在跟他打电话套他们的话。
0: 他连政策的这个发布时间都会说错，那他还怎么下达这个政策是吧？怎么上传下达呀？
2: 他们就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跟你讲，我打电话都找他们，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0: 好的，
2: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我讲的，是吧？这个很简单道理。他们都我一个他们的手机电话录音都很清楚的。他们就是不知道，不是我反映来去找他们，他们还不知道是政策，就那么简单。
0: 哦，回头我去查一下，现在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详细的政策哈，我查一下，我核实一下啊。
2: 好的。
0: 看看朱书记是不是真的知道这样的政策啊？信口就来哈。
2: 好的。
0: 好吧，这件事情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追问到底，好不好？
2: 好的。
0: 一定想办法追回您这个损失。
2: 好的。
0: 好不好？
2: 谢谢。好，
0: 那就这样哈。刘先生，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虽然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点时间啊，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0791-8832-0037 8832-0907，或者呢，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也可以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些途径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手机号呢，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啊，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证据材料，比如说视频呐、图片呐、文件材料等等啊，这些证明材料给我们发过来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我们还有很多途径，比如说这个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你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平常的这个上班时段呢，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记录下来，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
3: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

0: 1800-7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长江之畔，湖北黄石，一座百年建材且的巨大窑炉静默矗立。这里曾被誉为远东第一，也曾在1923年点燃鄂东南工人党支部火种。21名产业工人在昏暗的工棚里

0: 鱼起幼泉。一百多年后，这点星火已燃烧成覆盖海内外189个党组织、3023名党员的红色矩阵。从湖北黄石起步到布局全球，从传统建材到全链条建材生态服务商，华星靠什么跨越百年？答案在一代代党员扎根山海、实干笃行的足迹里。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八篇，更续红色基因，华星跨越百年的实干答卷，由湖北台记者乔亚平、杨康、刘征、黄宁，通讯员柯鹏采制。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1921年，共产党员林育英受党组织委派，走进华星水泥的前身华冀湖北水泥厂，播下革命的火种。1923年，企业党支部成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战火中，共产党员吕子涅壮烈牺牲。解放前夕，地下党员陈学构接到一项特殊使命，护厂。华星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立峰。
3: 那个时候，厂里地下党人数不足，工委专门派两个人进厂做工作，找到了技师陈学构，发展他入了党。陈学构牵头联络了不少工人骨干，成立了专门的护厂队。随即他们在厂区各个路口堆上了沙包，拉好了铁丝网，搭好了射击点，架上了机枪，全厂统一戒严，工人家属全都搬到厂里吃住，车辆、贵重设备等集中封存，做好了全套的防备。果然，没过多久，国民党军队扛着炸药包过来，打算把厂子炸掉。好在警卫队早早发现了他们，立刻通报总经理王涛。经过交涉，对方军官想借机敲诈，要厂里拿2000银元作为他们的撤退经费。最终，王涛给他们开了一张2000吨的水泥的空头支票，将这些军官支走，工厂丝毫无损。
2: 工厂保住了。新中国成立后，华星成长为远东第一水泥厂。人民大会堂、武汉长江大桥、三峡工程，无数国家重大工程都以华星水泥筑牢基座，这份实业报国的基因从此深植血脉。跨入新世纪，华星的红色火种被带向更远的山海。作为首批走出去的中国建材企业之一，华星的海外版图延伸至中亚、东南亚、非洲、南美等14个国家。中亚塔吉克斯坦戈壁荒漠常年缺电，冬夏温差剧烈。中共华星海外总支部原党总支书记刘云霞在这里驻守了7年。
4: 创业期是很艰苦的，你在海外一个国家，那你面对的困难是很多的。那在这个困难面前呢，那党员肯定是要走在前面，而且党组织的建立几乎是跟我们项目发展它是同步的。最早这个地方这个电很紧缺，没有电，这是白天你还要工作，温度非常高。白天那个中亚夏天可以到50多度的这种高温，就是在烈日炎炎下面工作。冬天这个雪下得这么高，-20几度的这个严寒，也没有取暖设备，而且零件没有建起来之前，工人住在集装箱里面，非常冷非常热。最开始的时候连集装箱都没有，我们就住在当地的一个镇上的一个招待所里面。招待所到了晚上就没有电，天黑了以后你什么也干不了。那个时候我们比谁能睡觉，谁会睡觉谁就好。你要睡不着觉又天黑了，你说你能干什么？那真的是只有经历过人才知道。但是我们的员工没有什么抱怨，就是奠定了华星今天的这个海外业务的一个基础。
2: 没有一人退缩，他们一点点破解生产难题，让华星水泥替代进口产品，填补了当地建材工业空白。如今华星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在14个国家

0: 建成60余家工厂，带动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2026年6月30号，西石高铁正式通车，实验到西安不再绕路郑州，1小时直达。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动脉，桥隧比超过90%，普通水泥无法满足安全要求。华新云建公司担起湖北段主要工材重任。党员技术团队一头扎进深山，徒步踏勘每个重点工程，梳理出12项硬性指标。2个月，上百组配比，5轮配方改良，他们攻克了低水化热、高抗渗的定制水泥。西石高铁湖北段，华新累计供应水泥140万吨，占总用量的70%，用硬核品质为这条大动脉护航。这份攻坚克难、实干报国的担当，正是百年传承的生动注脚。刘云霞。
1: 华新在不同的时期会制定不同的一个适应这个新时代以及未来些年的一个新型的战略。我们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实质性发展战略，后来我们又有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战略，那现在我们是新的一个4大战略。所以这个战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不断的去修订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也是华新发展的好的一个原因。未来愿景就是全球的令人尊敬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全球化的建材集团。
0: 百年红色基因，如今更转化为自主创新的硬核力量。2018年，华新研发中心成立，这支高学历年轻化的团队，凭借扎实的党建引领与过硬的攻坚实力，连续2年获评黄石市10家行动支部。中共华新直属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纪委委员张克昌：
2: 我们现在这个红旗党支部整个是以年轻化为主，基本上都是以研究生以上的一个学历组成，工作性质啊，主要是围绕公司的一个需求，对于水泥、混凝土、补料一个改进的研发。我们主要是每周常态化的开展一个理论那个学习，通过了解国家对于建材行业这个绿色低碳化的一个要求，我们开展了相应的一些工作和研究。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碳化性的一个水泥啊，通过解决我们的一个吸碳性的一种新材料的一个研发，去解决了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高碳排放的一个问题哦，以及我们现在研发的一个新型的高抗折抗压的一个混凝土，也对于我们未来国家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个需求啊，提供了一些帮助。
0: 截至2025年，华新累计取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23项，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项，拥有发明专利168项，2次获得世界水泥协会创新大奖。荣誉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从高校来到企业的饶梅博士，如今是复合材料研发工作室负责人。他说：
3: 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是为了报国，在企业做研究也是为了实业报国。以前觉得做研发会比较辛苦，听了历史之后我才觉得先辈是多么的不容易。在今后的研发当中，我会更坚定信念，克服一切困难。
0: 百年血脉，薪火相传，红色引擎驱动着华新，从黄石一隅驶向全球20多个国家，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跨国建材集团。见证过战火硝烟，浇筑过国之重器，攀登过技术险峰，也扎根过万里之外的戈壁。变的是时代考题，不变的是那一句承诺：实业报国。今天，当新一代华新党员站在依然运转的百年窑炉前，他们依然会想起百年前那21双紧握的拳头，那是出发时的火种，也是照亮未来的光。
4: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
5: 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近日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四川凉山的脑瘫少年陈文杰考出了物理类606分的优异成绩，他在得知自己的分数之后，对着绵延的大山吼出了这句蓄势已久的话：山，我走出去了。2006年，陈文杰出生在四川凉山宁南县的一个偏远山村，幼时被确诊脑瘫，受肌张力异常困扰，他说话写字都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5岁才能独自站稳，6岁写字十分吃力。外出务工的父亲与在家务农的母亲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奶奶窝底摸坐带，带着年幼的陈文杰远赴县城求学，他这一守啊，便是10多年。奶奶始终坚信，只有读书才能够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陈文杰连笔都握不稳，奶奶就手把手地扶着他的手腕，掰了3天，陈文杰终于写出了第一笔。简单的进步对奶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我的孙儿成功了。一横一竖反复练习写字，10多年间，祖孙两人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奶奶是陪陈文杰最久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陈文杰说，我庆幸有奶奶的指导，也感恩奶奶一直鼓励我积极乐观面对生活。求学的路上，除了对抗身体不便带来的阻碍，陈文杰还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甚至嘲讽和辱骂。年少的陈文杰也曾无数次幻想拥有健全的身体，但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求索中，他慢慢地褪去了敏感，选择与自己和解。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与其浪费时间想太多，不如接受现在的自己。学习于我而言是两场持久战，一是克服不受控制的手抖，二是不断提升写字的速度。陈文杰表示，数理学科偏重逻辑思考，对书写量要求低，自己尚能应付。语文、英语作文则要付出成倍时间，同学40分钟能完成的篇幅，他往往要耗时1-2个小时。为了赶上进度，陈文杰只能精简文字，加快书写，每一道题都力求一次做对，最大限度节省时间。陈文杰自信地说，写字慢并不意味着比别人差很多。凭借着不服输的拼劲儿，陈文杰在校期间获得物理竞赛凉山赛区州级2等奖、州级3好学生、数学1等奖等诸多奖项。班主任陈小波感慨，陈文杰从不愿麻烦他人，还时常主动帮助同学。他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能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奋斗的力量。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是我教书生涯难 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6月25号，四川高考成绩公布。对于陈文杰来说，无数个伏案生根的夜晚，无数个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终于等来了回响。语文117分，数学119分，外语120分，物理73分，化学90分，生物87分，总分606分。看到屏幕上的数字，陈文杰一家都很激动，奶奶骄傲地竖起了大拇指，六六大顺，很棒很棒。成绩在意料之中，这次考试虽未达到心中预期，但已拼尽了全力，自己毫无遗憾。陈文杰说，他的梦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的理科实力雄厚，还曾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是他心中的理科圣地。填报志愿的时候，陈文杰选择了中科大的核工程以及空间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从事科研相关的工作，为国家做贡献。陈文杰说，身体的缺陷或许会成为我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阻碍，但我相信我可以克服。梁山的山挡不住向上的人，生活的难压不垮不肯低头的人，加油，陈文杰。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7月3号，来自浙江台州温岭的徐先生受到妻子的嘱托，专程啊搭乘高铁奔赴杭州探望刚出院居家休养的小姨。为了顺利转交慰问礼金呢，徐先生提前到银行支取了20000元的现金，装入到黑色的塑料袋之后贴身放在右侧衣兜，妥善保管。抵达杭州之后啊，徐先生先是骑共享单车，随后呢就换成了地铁出行，准备前往小姨家中。可是当他抵达古墩路地铁站准备出站的时候，猛然发现贴身存放的现金塑料袋不翼而飞了。这笔钱款是徐先生的妻子特意嘱咐他交给小姨的慰问款啊，事关家人的嘱托，徐先生瞬间心急万分，他立刻原路折返，沿着自己骑行乘车的全部路线仔细搜寻，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找到遗失的钱款。为了不耽误探望的行程，不让小姨落空，无奈之下呢，徐先生只能就近找到银行再次支取20000元的现金，如期赶往小姨家中完成探望的事宜。在返程回乡的途中啊，徐先生满心的懊恼，反复的复盘行程，认定是自己疏忽大意导致钱款遗失，只能默默自认倒霉，彻底放弃了找回的希望。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天之后啊，一通来自杭州地铁公安的陌生电话彻底扭转了这件事的结局。电话接通之后，工作人员直接询问他

是否遗失了一笔现金。突如其来的询问让徐先生十分诧异，他满心疑惑，装钱的塑料袋没有任何个人信息啊，警方根本不可能知道它是遗失的。面对徐先生的不解啊，民警笑着告知，为了找到他这位失主，工作人员可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呢。据地铁民警周春华介绍，事发当天上午11点左右，派出所多名警员在地铁3号线开展日常巡逻工作时，在列车座位上发现了一只无人认领的黑色塑料袋。按照警务工作的规范，警员现场对袋子进行了查验，发现袋子里面有2个白色的银行专用的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存放着100元的现金，经清点，总金额共计20000元。随后警员们把袋子交到了绿汀路站的警务室，为了能够尽快地找到失主，避免群众遭受到财产损失，民警没有简单地登记存档了事，而是立刻调取了列车全程的监控录像，逐帧排查比对画面，细致梳理乘客出行的轨迹。经过一番不懈的排查，最终成功地锁定了失主徐先生的身份以及联系的方式，并且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得知钱款被警方妥善找回之后，徐先生啊又惊又喜。7月5号，徐先生前往警务室完成了钱款的认领，20000元的现金完好无损，分文未少。历经虚惊一场，徐先生也为地铁民警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的工作态度深深的感动，并说自己未来啊会专门制作一面锦旗送去派出所，表达自己的感谢。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三清山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七月六号下午，网友不如睡觉去在社交平台敲下这句感叹时，内心依然被一种温热的感动包裹着。事情的缘起很简单，当天在三清山游览的时候，这名不如睡觉去网友随身携带的登山杖啊，不慎滑落栈道，焦急之下他拨通了景区热线，后经初步搜寻得知登山杖落点在距离栈道两米以下的岩缝处，这个地方四周植被丛生，位置隐蔽。网友本想算了吧，万万没有想到景区工作人员竟带来了专业的攀岩设备，化身蜘蛛侠帮忙搜捡。不到半个小时，看着失而复得的登山杖，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三清山真好，下次还来。暖心的事儿不止于此，网友说三清山仙气飘飘，山上还有奶茶店和各种小超市，基本上都是栈道，爬起来没有那么累，很适合带孩子游玩。昨天三清山景区梯云岭片区网格长范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些飞檐走壁的蜘蛛侠呀，其实是景区的一线网格员，他们呢是由环卫、安保等服务人员组成。据介绍，在景区游客遗失手机或者是随身物品啊，是常有的事儿，但受限于地势，仅靠游客自身难以找回，也有安全隐患。为此啊，景区专门组建了这支攀岩队，依托精细化的网格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用专业的设备为游客排忧解难。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

0: 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南昌地铁丁公路南站内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走路摇摇晃晃的乘客在台阶处通行受阻，车站地勤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搀扶老人缓步走下台阶，这一幕被网友拍下视频并发布至网络，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点赞。视频当中搀扶老人下步梯的工作人员啊，是南昌地铁值班员刘希元。得知这常态化服务获得大家的点赞的时候呢，他感觉到有些意外，也很感动。他回忆，6月30号，他在站厅巡逻的时候，远远看到一名旅客正在下台阶，步伐不太稳，身旁无人陪同，便第一时间上前帮扶。对于视频的走红，他坦言十分的意外，我只是履行了本职工作，首要就是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换作是任何一位同事都会上前搭把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想到啊被大家关注，内心觉得很温暖。地铁丁公路南站临近南昌火车站，日常客流密集，帮扶行动已是站内常态化服务。南昌地铁方面介绍，全线站点均配齐轮椅、无障碍渡板等设施，针对轮椅乘客实行从进站到出站的全程爱心接力引导。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6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大家非常欢迎和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您昨天那个扣也该解开了啊。
2: 啊。
0: 昨天讲了研发营养包的时候，除了日包搭配夜包啊分时补充的设计之外，您还从这个师傅的话里边获得了灵感
2: 啊，
0: 是吧？什么？
2: 你说这个？
0: 对，乾坤男什么不同，女不同那个
2: 啊？
0: 什么？哎，对，怎么调整？你今天一定得讲讲了吧，是吧？咱都等了这么久了，
2: 啊、这个我肯定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因为我那天不听那个我师傅聊这个中医养生的这个问题吗？然后他就谈到了一个乾坤男女的这个情况，当时我在那听着吧，刚开始没觉得怎么地，你知道不？后来到家里头的时候，我搁那儿给我师傅准备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是这个意识已经不在手中的饭菜呀，搁这地方摘菜这个上面了，我这个脑子就在想我师傅说的那个话，我突然间我就想明白一件事，我说对呀，你中医养生也是要有偏重性的，就男子补阳嘛，那个调整啊，然后女子养血，以这个滋阴为主的。哎呀，我这个思想就打开了。我说这对呀，你不光是中医是这样，中医把人是当做一个整体去调，营养学也是要把人当做一个整体去调的。所以营养补充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是按照男女的体质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0: 嗯，
2: 后来我还真的就想明白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调整的这个事儿吧，不能急于求成。然后再加上我师父那阵儿的那句话，就给我启发了。我那阵儿真的哈，我就着魔了似的，
0: 豁然开朗，
2: 就是没日没夜的就在这琢磨，就是怎么去调整这个事儿。
0: 嗯，
2: 咱们不争的一个事实啊，男同志和女同志。在元素营养的需求上确实是存在着差异。后来我就想啊，对这个就是白天主消耗晚上主修复的这个事儿，不分日包和夜包吗？我们又对这个包又进行了升级研究，我们把它更精准的分成了男士版和女士版。
0: 嗯，
2: 啊，这不又不一样了吗？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
0: 嗯，
2: 我先讲讲这个男同志的这一块啊，分那个男士版。
0: 哎，好。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啊，就是现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同志啊，60岁以上的男同志，你仔细听。
0: 嗯
2: 啊，你自己看看。
0: 嗯，
2: 你是不是白天你会觉得越来越没有精神头？
0: 哎，
2: 尤其在哪儿能够体现呢？
0: 嗯，
2: 就是吃完饭我们会犯困。嗯，
0: 对对对，食困，
2: 对吧？
0: 嗯，
2: 哎，然后你哪怕是说我把这个锅碗瓢盆啊都收拾完了，
0: 嗯，
2: 你都想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0: 哎呀，
2: 然后坐沙发上呢，你不管这边是听着收音机也好，
0: 嗯，
2: 还是看着电视也好，
0: 嗯，
2: 你听着声你都能睡着。
0: 对对，
2: 哎，你品啊，你品啊，
0: 嗯，
2: 哎，然后你还在自己再看看自己啊，
0: 嗯，
2: 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体格子？
0: 是
2: 扛50斤面上去，面不改色，呼呼大步流星往前走，
0: 可不是吗？
2: 现在提2桶油，
0: 嗯，
2: 首先你就会觉得胳膊被拽的都酸，
0: 哎呦，嗯，
2: 好吧，还得放地下，还得歇一会儿，然后再低下来再走，就手都觉得硌得慌，
0: 嗯，
2: 是不是啊？哎，那就更别说上楼了，上楼这个腿呀，更酸的没有劲儿，呼哧呼哧的喘，有没有？
0: 嗯，对，
2: 对吧？有那个抱孙子。你要是真是月科里的小孩的话，7-8斤，
0: 嗯，
2: 那你能暴动。你要赶你大孙子1岁了， 已经20多斤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胳膊腿抱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就酸。
0: 嗯，
2: 哎，你品呐、啊，有没有这样的？
0: 来，给爷爷抱抱吧。好了，你下去吧。啊，就这样，刚上来就下去啊。对，
2: 哎，它会酸，就是劲儿没有持久的力量。
0: 嗯，
2: 啊，
0: 促进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赵老师？
2: 嗯，

0: 你看咱们现在的男同志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自己身体到底需要什么。
1: 嗯。
0: 男同志普遍的问题啊，咱别说女同志没有，但是男同志的比例高。
1: 嗯。
0: 就是抽烟喝酒。
1: 对。
0: 对吧？所以这样特别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代谢。
1: 嗯
0: 代谢受到影响啊，男同志看看自己是不是肚子越来越大。
1: 嗯。嗯。
0: 一体检。好几个向上的箭头，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都不老实。什么尿酸呐、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不老实，
1: 全顶上去了。
0: 好多男同志吧，有的不在意，我也没有啥感觉，我能吃能喝就得了。
1: 嗯，
0: 你真正等得出大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完了，
1: 对，
0: 就后悔。其实这些问题啊，背后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要特殊提起？就60岁以上的老同志，你要关注。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男同志也有更年期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他跟我们的雄性激素分泌下降有直接的关系，对
1: 这么个
0: 吧？
1: 事儿啊。
0: 所以说，我说分男女啦，就是营养素的吸取，如果是男士版的话，我在里边提高了锌的含量。这个锌是干什么的？它是有助于养护我们的前列腺，增强体能和改善体质的。所以你发现啊，60岁以上的男同志，这个锌元素流失的更严重。
1: 嗯，
0: 你不加量都不行。
1: 嗯，
0: 对不？
1: 对。
0: 你看，还有我们好多的男同志，是不是？我们大家你体会一下，绝大多数的男同志得有95%，就他的饭量比一般的女同志都要大。
1: 嗯嗯，是这样的。嗯。
0: 对呀，那你肝心脾肺肾都是一样工作的呀。
1: 嗯。
0: 所以你饭量大，你吃得多，你的代谢负担就重。
1: 嗯，
0: 那么如果用营养学去干预，如果你代谢负担要重的话，那么我们营养学就会用到镁和硒的元素。镁它能稳定心率，能够减少抽筋儿；硒元素是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的，而且能够促进那个糖脂代谢的。所以你看没，你本身负担就很大，你要代谢不出去，大肚子就可多了。
1: 是，没错，
0: 啊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分男女版吗？
1: 男士版的有针对性，咱们女同志都有哪些问题呢？
0: 女同志啊，那更明显了。
1: 嗯，
0: 女同志上了岁数之后，我们变化更明显呢。
1: 嗯，
0: 就是50多岁，雌激素下降之后，我们好多同志会有一个感受，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发现那个年龄段我们的情绪很容易波动。
1: 嗯，嗯嗯嗯，
0: 发现
1: 对。
0: 没有？你发现没有？就有的人说人都是这个样子。你说一脾气一上来了，动不动就发怒，跟你吼的，你第一时间反应更年期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去发火，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我们过去农村叫啥？你瞅着就是一句话就能给他点炸了，像炸弹似的。哎，
1: 是，
0: 就这种。但是呢，我们女同志，你发现没？更年期左右的时候，她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情绪很复杂。有的时候嗷嗷生气，有的时候就自己搁那憋着哭，都控制不住。
1: 是是是。
0: 然后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他越想越难受，然后觉也睡不着。这样的话，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跟着来了。有多少是这样的？从哪儿开始啊？最多的表现我接触到的有好多同志，女同志啊，低头系个鞋带，起来就发晃，眼前发黑。是不是？他得搁哪靠一会儿，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脸呢，唰一下都凉了。眼前你就得闭着，你就是睁开眼睛都是觉得眼前发黑的，对不
1: 对。
0: 对？有多少人就有的时候心慌的厉害，这个胸口就像堵着什么东西似的，对不？你说最常见的这种表现，就是女同志在生理上都更容易出现缺血缺铁的这种现象。嘴唇没有血色，煞白，脸色蜡黄，一年到头手脚都是冰凉的，是不是？你赶着夏天穿个秋裤的，你怕冷的，是不是？这边做个饭，哎，那边都累得慌。我说还跳个广场舞，不是我不想跳，也不是我性格比较内向，
1: 实在
0: 我也
1: 跳不
0: 跳
1: 动，
0: 不动啊。
1: 对，
0: 哎，就是累，就是好多同志都是走几步都喘，都到这种情况了，还广场舞啥呀？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咱们经常说女同志要补气血，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对吧？
0: 就是这个意思呀呀，
1: 嗯，
0: 你这个你说对了，而且我都说了，就女同志上了岁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绝经以后，骨流失量在加快，腰背疼的，有的同志身高都缩短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然后你。

0: 一下就可能骨折。好多的就是那个老大姐啊，她下楼买菜都害怕。你就看着这些问题啊，零零碎碎的，但其实根源上都是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重点词，补气血。为什么要补？因为它耗损的多。
1: 可不是吗？
0: 女性同事耗阴耗血的多，她的营养跟不上，她身体亏空的会更厉害。所以你看我们在研究这个日包夜包的问题，我们不发现了男女乾坤的这个事儿吗？我们又分出了一个女士版，在女士版里我就不能加那么多镁呀，加那么多锌了。我就提升了叶酸和泛酸的含量比重。那因为你叶酸它不只是有助于去平复我们情绪的，它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预防认知能力下降啊。
1: 对对对，补叶酸
0: 啊，你60岁以上的女同志去补这个叶酸，不只是为了造血呀。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更需要的是大脑和血管的保护啊。
1: 对。
0: 对不？所以你看我们添加了叶酸在这个里头，我就没给男同志添加那么多。啊，那你说泛酸这个东西呢？泛酸在营养学界，它是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减少疲劳感的。女同志乏累的不多，没有劲儿，一说话一动的都哗哗出汗。所以我们在里边增加了铁的含量。所以你看啊，这男女就这点我们就有了区分了。男同志版我们给它加强了锌、镁、硒这些元素的添加。女同志女士版我们给它强化了叶酸、泛酸和铁元素，你这样就能让营养包完美的适配男女不同的身体特质。
1: 没错没错啊，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肯定是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这个营养包啊，不仅能做到白天充能晚上修复，还为适合男女不同的体质，让男性和女性都能得到精准的补充。太精准了啊。
0: 肯定的呀，我们都已经精确到分析男女的一个不同的身体构造的问题了。
1: 对
0: 啊，
1: 你看
0: 因为你看就是把这个营养的元素按照我们男女不同的身体需求去调整之后，那个营养包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是接近满分了。因为你看啊，从营养学上讲，它不仅做到了吃对，比吃多更重要，最重要的它达到了乱补不如精准的补啊。
1: 对，
0: 还不精准吗？男同志有男同志的生理结构，我们针对他们来了一套。女同志有女同志的生理结构，我们又针对女同志的身体特点来了一套。
1: 太精准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还总结出来了一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就是你健康离不开营养供给与人体运行规律的高度同步。就是真的啊，只有你懂得规律了，你补对时用对量，才能够去巩固身体的根基。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把中国研发的这个日包夜包女士版男士版的这个事儿，当场我就拿给了霍尔福德老教授，也跟他去讲过了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有这种想法的。他很惊讶呀，他很惊讶，然后他和他的团队也进行了实验，这些东西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然后他还讲呢，他说我们就是你别中国人需要有日夜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方式，难道外国人24小时都是黑天吗？
1: 对，
0: 不可能吧。完他那时候就跟我们商量说，那你们中国的这个东西比如营养包能不能推向国外，让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这个营养包的这个作用，说我们中国的中医是很伟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呀，有的时候啊，这个除了是咱们的骄傲之外啊，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去口口相传，广泛推广，是吧？让人知道咱们中医除了伟大之外，而且特别接地气，是吧？
0: 对，
1: 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得上，还能用得起。那你看赵老师，您讲到了这个筑牢身体的根基啊，我就想到您第一天讲到这个内容了啊，叫五大生命素。好多听众朋友说了，说哎呦，节目当中干货太多了，第一天呢听完印象特别深，但是信息量有点大啊，记得还不太清楚，不太牢固。您能不能再给大家捋一捋这五大生命素具体怎么个来由啊？
0: 可以呀、
1: 各位拿着小本儿，拿着小笔都记下来啊。对，
0: 叫做笔记了。
1: 那当然了
0: 啊。其实你看啊，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我们且不说男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咱就说你中医，你60

0: 岁以上的那个老年同志，你出问题了，你需要怎么调整？是不是五脏同调才行？要兼顾每一个脏器的平衡，对吧？
1: 没错。
0: 那我们生命的五大元素，无论是你男女老少，它都是有人的底子在的。
1: 嗯，
0: 这个不受你的年龄控制，你多大岁数，你的底子也得夯实了。所以你说到我们老年人来讲，哈，你上了年纪的，你首先我们是不是得吃好？
1: 那是。
0: 不吃饭，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的
0: 话，
1: 好吧？嗯。
0: 天天吃饭也吃，这个人胖不起来，仍然瘦的，你说是咋回事？
1: 吸收
0: 还是一样没有力气的，咋回事？
1: 嗯，
0: 是你没吃饭吗？
1: 不是，
0: 是别人吃大米有营养，你吃大米就没有营养吗？
1: 不是，
0: 有。
1: 嗯，
0: 哎，是你身体吸收不了，那不就五大生命元素你吸收功能就比较弱吗？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营养包里我讲了，里边有那个益生菌片，对吧？
1: 嗯，
0: 五种益生菌加上益生元再加上牛杵，它不只是补菌，它还有养菌的元素。它得把肠道给你调理好了，你吃的东西吃进去才能吸收得了，你营养才算真正的补充上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才会有底气，才会好起来。
1: 对，
0: 对不？这不就是吃得好的这个问题吗？
1: 没错。
0: 然后我又提到了第二大元素，就是要睡得好。
1: 嗯，
0: 不睡觉不行啊。
1: 可不是吗？
0: 不睡觉身体干耗啊，你谁也不好使啊。
1: 对。
0: 我们好多老年同志啊，躺下半天都睡不着，就一晚上你甭想睡觉，一会儿一起来，对不？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困不困也困，但是白天了不行啊，得鼓动点吃的呀，你还得起来，所以人的精神头就不行。
1: 对。
0: 那营养包里头针对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加了那个 JBA， 那个东西加上酸枣仁。
1: 嗯
0: ，JBA 呢是让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到我们休息模式的一种重要的元素。
1: 没错，没错。
0: 身体白天和黑天的交界处。
1: 嗯，
0: 而酸枣仁在中医来讲就是安神助眠的，
1: 嗯，
0: 这样你睡觉不就踏实了？
1: 没错，没错，能吃能睡。
0: 这就是第二个。
1: 哎，长命百岁嘛。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么我们针对营养包里边一定要加维 D， 要加这个海藻钙，加那个碳酸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要保护我们的骨骼，这就是我们说的得能迈开腿，这不就是骨骼健康五大基石当中的第三个。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免疫能力。
1: 嗯，
0: 人呢，这个免疫力很重要，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身体的免疫力强，这个人少生病，对不？少感冒。
1: 对，
0: 你这样体格子好。所以在营养包里面，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往里面放了那个酵母杯的葡聚糖。
1: 嗯，
0: 它是免疫发令枪啊，它能激活你的免疫细胞，而里边的多维矿物质片又给你补充基础的营养，好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能够上来。抵抗力上来，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一定是很好的。你人看起来是不是有精神头、有活力？你打眼就能看着，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再包括营养包里边，我们有那个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1: 嗯，
0: 包括牛磺酸是稳定情绪的，它这些东西会让你白天有精神，然后有活力。所以你看，这样我们的身体五大要素齐活了，
1: 嗯，
0: 你这个人的整个精气神才能都回来。
1: 对对对，没错，
0: 哦，
1: 那确实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基础、最迫切的五大需求了。那每一个都说的非常的详细，每一个都戳到咱们的心窝子里边了，赵老师。您这么一复盘呢，大家就更明晰了。五大生命素，咱们身体这个根基呀，根基不牢啊，就是补什么都是白搭啊。所以根基最主要，先把根基先筑牢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你说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你这儿也不行，那也不好，那不就是根基不行吗？你肯定是吸收不好啊。那你说你都知道这儿不好了，你能不吃东西啊？你去补啊，还是用药啊？那为什么总不见好？还是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就吸收不行呗，你这个跟家里养花不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叶子黄了枯萎了，你就把那叶子剪掉就解决问题了，那个问题在根儿上。
1: 嗯，
0: 你补充得补到根儿的这个地方。五大生命元素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必备的元素，你只有把这个根基给巩固了，你那花才能长得好，你的生命力才能强。你有了这个营养包，我们把它分成日包和夜包，就帮你分时去补充，这样你白天是充能的过程，晚上就不要充能了，一充能你的晚上有电量

0: 太足了的话你也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晚上就是修复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男士版女士版的调整也是为了让我们精准去调养，男同志补锌补镁补硒，女同志补叶酸泛酸和铁，五大生命元素得协同作战，你最后才能让我们五好齐全了呀，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和状态好，这才能齐全了。
1: 嗯，对，
0: 所以我说一些霍尔福德对我们研究的这个营养包的这个问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咱们营养包哈，咱不是吹牛啊，是真的从根儿上去进行了调养，而且很精准的去补充，还要顺应我们人体和自然的规律。
1: 嗯，
0: 你让我们老同志，你要像过去一样乱补，想吃啥吃啥的话，你只会让我们的五大根基越来越弱。你没看你现在吗？问题越来越多，对不对？那不就是乱补补出来的吗？
1: 没错，没错。嗯
0: 嗯，
2: 他讲这个的五大营养元素，哎，做到了精准的补充。日包夜包分时的五大营养元素，哎，做到了精准的补充，日包夜包分时的调养，男版的和女版的分体质来调养。哎，它就像那咱们中医里讲的那个辩证施治，按需调补，精准的配伍，这个实时定量是一样的，非常的适合咱们这些老年朋友。
1: 任老这个权威的总结太棒啊。刚才赵老师您给大伙儿具体说说，具体是哪一些人群是吧特别适合用咱这个营养包，很多朋友也是等着您的解答呢。
0: 哪些人群适用啊？
1: 哎，大概有没有一个标准和画像
0: 啊？他的营养包其实它的使用吧还是要面向老年同志要多一点，反正我觉得吧，如果让我划分一个界限的话，我倒觉得60岁以上的我们的老同志很合适，因为营养包补的不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基础的五大生命元素吗？
1: 嗯，
0: 哦，它是让你一个精气神好，第二个骨骼强健，第三个不爱生病，第四个你吃得好也睡得好，这样的话人一定是健健康康的，你脸色也是红润的。你看现在，反正我建议吧，就是想给我们自己的身体补充，我们不能乱补，你也不能过多的去补，我们要做的一个要补对路了，然后另外一个要精准的根据身体的不同去进补，那么根基要是打牢了，我们的身体才能一天比一天要好。
1: 嗯，
0: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说吃对比吃多更重要，然后乱补不如精补，你吃的对了，你的营养才不能被浪费。
1: 嗯，说得太好，说得太对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更期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有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及时分享。今天我们内容暂时讲到这儿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多聊了，因为稍后还得分享各位的留言。那么场外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营养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一段精彩的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

0: 热线电话正在开通，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啊。张老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2: 哎，
0: 江南烟雨啊，南方的朋友说，张宁老师，任老你好啊，听您二位的节目啊，2年多了。赵老师，如果说能用上您那营养包啊，我这一大半的药片子是不是可以不用吃了？您能不能想点办法帮我们找一批？
2: 啊、
0: 太需要这个了。
2: 又让我找一批啊。
0: 嗯，
2: 大宝，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现成的东西，我就我们家里就桌上那么几盒。你我今天拿来了，明天肯定大家就想，那我不够，你也给我整点，那我上哪整去？
0: 供不应求了就。对，
2: 整不了，整不了、嗯、啊！这以后如果要是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着大家去问问。
0: 好，好，有赵文这话，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哦、啊。
2: 嗯，
0: 那么、
2: 嗯、
0: 这位阿姨以及收音前对这营养包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各位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赵老师的好消息啊！乱补不如精补，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啊！营养才不能浪费嘛。各位啊，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赵老师会继续为您答疑解惑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日落日出，他说了，说赵老师、任老二位好，我来自山东，今年65岁，用上营养包的话，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赵老师，
2: 嗯，就是。营养包嘛，
0: 嗯，
2: 而我们添加这些东西是为了夯实你的五大生命元素，
0: 嗯，
2: 就你的基础得好，基础好，你往上面盖楼，你说我去想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啊，我想解决我血压的问题，想解决糖尿病的问题，你才能越来越好。如果地基都垮了的话，你往上面能盖几层啊？我把五大生命基础是很重要的，
0: 嗯，
2: 你拿这些东西让你的体质越来越好，肯定是有助于治疗的。
0: 嗯，
2: 没听说谁那个身体堆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后这样的用吃完药了以后第二天出院了，那没听说过，除了回光返照没听说过啊。
0: 没错没错，
2: 这个真没有。所以你人肯定是，你瞅这个人精神头非常好，你用药他接受的也好，得是这个样子。
0: 嗯，
2: 所以维持自己的五大生命元素，再加上正确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那我觉得才会事半功倍。
0: 是的啊
2: 啊、哦、哎哎，
0: 那么刚才赵老师、任老都给这位朋友支招了啊，关于手里那些东西该怎么吃怎么换着吃啊，这位朋友您记好了，哪一条如果不明白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各位请拨打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不仅日夜分时，男女还分版，五大营养素协同作战，告别一把一把吃药的历史，这一包营养包就能搞定您的日夜营养。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不再多聊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 如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

0: 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

0: 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儿，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

0: 3893。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2: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块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

0: 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2: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2: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2: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元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2: 太值了。所以说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这9.9元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2: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2: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元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元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 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3: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
4: 北京时间17:00，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9: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新闻扫描，
9: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我省牵头科技项目获3个国家科技奖一等奖。赣江航道升级迎来关键一步。江西省2026年第二季度旅行社投诉情况通告发布。情系受灾学子，江西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一等奖3项，与我省创造的 LED 照明中国芯和生猪种业中国芯相关的2项重大科技成果双双获得国家科技奖一等奖，标志着我省科技奖励层级和数量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是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团队微缺陷三维 PN 结集应用项目，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这颗中国芯，实现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该项目提出了新理论方法，实现了技术水平跃升，从基础研究起步做到了商品化。研究项目打破了该材料量子陷阱域未缺陷越少越好越小越好的传统认知，提出了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方法，使微缺陷从有大害到小害发展为有大用，由此大幅提升黄光 LED 光效、氮化镓红光 LED 光效和蓝绿光 LED 电注入效率。江西农业大学黄陆生院士团队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一项目铸就了生猪种业的中国芯，实现了从种质资源挖掘、核心技术研发、自主种源培育到产业落地应用的全链条原始创新，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华系种株育种体系，实现了中国生猪育种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让中国人端稳了肉盘子。项目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为自主育种筑牢坚实的基因资源底座。在我省牵头的5个项目中，除还有一个专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外，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沈楼燕团队复杂硫氧混合铜钴矿高效选冶创新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团队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江西参与的4个科技进步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赣江赣县五云万安枢纽库尾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一提升赣江航运能力的重点工程迈出关键一步。项目建成后，该段航道将提升至内河3级标准，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为赣州乃至全省水运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江西省2026年第二季度旅行社投诉情况通告，通告显示，鹰潭市友好旅行社有限公司、江西恒城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受到的投诉主要涉及费用纠纷、领队导游服务质量、合同纠纷、购物纠纷、宣传招来、行程纠纷等问题。受台风美沙克和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近期广西、湖北、湖南、甘肃、浙江等多地遭遇强降雨、雷暴大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引发洪涝、城市内涝、水库漫坝、山体滑坡等灾害，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风雹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昨天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江西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全面启动受灾学生家庭情况摸排与专项临时困难补助工作。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2: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2: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2: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3: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钦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钦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钦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钦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钦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钦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钦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

0: 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24，进入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霍启刚痛斥美国政客让世界杯失去灵魂。在北京时间昨天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大胜美国队晋级八强。在赛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让之前被罚红牌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暂缓停赛。此举引发比利时足协、欧洲足球协会、联盟等多方的抗议。今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撰文痛斥美方政治干预体育，称此举令世界杯失去纯粹的灵魂，他呼吁守护体育公平。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元招募云海观察员。每年的7月和8月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0,000元，需要住在山顶，每天至少发布一条云海短视频。浙大辟谣连夜注册校徽。近日 LV 素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持续引发关注，与此同时，有网友发现浙江大学校徽中的裘世英图案与奢侈品品牌阿玛尼的标识存在视觉相似，也引发热议。对此，代理浙江大学商标注册事务的杭州恒汇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顾问通过记者澄清，浙大校徽和阿玛尼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连夜申请注册校徽，他予以否认。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一头猪连着万家餐桌，一粒种关乎家国安危。猪肉占我国居民肉类消费60%以上，而种猪是生猪产业最核心的芯片。今天，国家级重大农业科技项目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新及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完成全域成果审定落地，实现规模化商用。这标志着我国在生猪核心种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中国生猪种业正在完成从长期跟跑、局部并跑到全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请听录音专稿《养好中国猪，攥紧种业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石小亚采写。这里是江西赣州的山下华系种猪繁育养殖基地，育种总监郑浩蹲在猪栏边，用手背蹭了蹭一头黑猪的脊背，那头猪哼唧了一声，翻了个身。
4: 这是山下长黑，它体型长大，背腰平直，背毛全黑，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培育的华系种猪。以前我们一般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长白、大白、杜洛克等瘦肉型猪种，一头就要1.8到2.5万元不等，每年还得给国外育种企业上交昂贵的技术服务费用，一旦出现问题还老是被国外卡脖子。现在好了，山下长黑是我们自己繁

0: 猪生产第一大国，养殖总量占全球50%以上，但长期以来，商业化生产种猪的核心种质90%以上依赖进口。更糟的是，海外企业卖给我们的往往不是最好的种猪，引进后还面临资源退化，每隔3-5年就得重新引种，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近20年，我国引进种猪超过16万头。赤峰嘉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欧建立：
1: 原来你引进国外的猪，第一年你可能生的18头猪，第二年呢，因为你选育选不到了，你的基因被淘汰了，就变成15，逐步退化，然后2-3年就要去引种。
0: 除了种源垄断，海外企业还垄断育种芯片，单份基因检测费高达1000元，国内育种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一边是国人对优质猪肉的需求越来越大，一边是海外技术重重围堵，打造自主华育育种体系刻不容缓。2013年，江西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路生带领科研团队决心攻克华系种猪育种难题，一场长达10年的攻关就此开始。想培育适合中国的两种猪，得先盘清自家的种质家底。我国有荣昌猪、地方黑猪等数十个优质本土猪种，肉质好、抗病强、适应本土气候，但长得慢、产肉少。海外猪种长得快、出栏高效，但容易生病、适应性差。科研团队走遍全国17个生猪主产省份，从85个地方品种中甄选出李岔黑猪、胥猪、豫商黑猪、潞川猪4个地方猪种，加上巴克夏、杜洛克2个外来猪种，构建7个杂交组合，筛选培育出山下长黑这一优质黑猪父系亲本。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肖史军：
2: 就是父系猪，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要有长得快、体格大、接粮，就是现在育成了一个16对排骨的这个群体，相较于14对排骨的多2对。按照商品猪115公斤出栏，最少要多到3公分以上的这个体长，同时会大于2公斤的这个出栏，每头猪的直接的经济增益啊是大于100块钱的，这个效益是非常好的。
0: 山下长黑猪背毛全黑，体型长大。瘦肉率达到59%左右，肉质呈现大理石纹，嫩度等指标均超国外引进品种。2023年5月，山下长黑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认证，实现了江西省24年来畜禽国家审定新品种的新突破。选育出好品种这是第一步，决定猪肉品质和生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基因。猪的基因组有27亿个碱基，要从里面找到影响肉质和生长速度的关键位点，如同大海捞针。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杨斌：
3: 像它长得快，排骨数多少，或者说它肉质好不好，这个是表型。一个组织里面就2.7个碱基的序列，然后我们把每头猪的这么多信息放在一起，要去进行一个分析。要真正找到那个有功能的是比较难的，其他的群体里面也要验证。
0: 为了更高效地分析海量基因数据，团队引入了国内自主研发的天权算法大数据育种模型，选育准确率提升了70%多。更大的突破在2017年到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问世。这张芯片相当于给猪做基因体检的检测试纸，一次可以检测96个样品，每个样品检测50000多个基因位点，育种效率超过欧美主流芯片22%。更关键的是，它史无前例的自主研发锁定了12个因果突变位点，是国外主流芯片的2倍多。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吴珍芳：
4: 我们就是跟着全国输入的消费的需求不同，我们就跟着这个芯片上面不同的信息，选不同的基因，最终形成不同的品种。
0: 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兴一号的全部相关专利向中国种猪企业免费开放，温氏、新希望、德康、牧原等56家行业巨头开始应用中兴一号，构建精准育种体系，检测成本从1200元降到100元， 直接降低了90%多，主要性能全面超过国际引进品种在中国表。

0: 现出的最好水平，从而实现了我国核心种源从 80% 的依赖进口到 5% 的资源性引进，彻底摆脱了对国外的进口依赖。全球前三大猪育种公司也向这颗中国心敞开了合作大门。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鲁生：
1: 中兴一号基因育种芯片创制成功，不仅保障了我国华系种猪高效精准自主培育，无需承担每年高达75亿元的基因专利费，更重要的是使得我国的核心种源基因检测无需像此前一样需要送到美国和国际公司去测定，从而确保了我国生猪种业核心数据安全。
0: 科研的价值最终要落地产业，惠及民生。华系种猪近三年推广覆盖商品猪11.36亿头，占全国总产量的53.4%，新增产值2.27万亿，利润2963亿元。项目推广使我国每年新增14亿根排骨，每年节约粮食941万吨，是2024年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55%。去年底，一辆满载48头高性能优质原种猪的专用运输车从内蒙古赤峰驶出，经20号特口岸出境，运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批种猪由赤峰嘉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华系种猪自主培育，是2018年以来我国本土育种企业首次规模化种猪出口。赤峰嘉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欧建立：
2: 蒙古国是需要一些耐旱，能够在寒冷的地方，不怕病的，而且要高产的猪。我们这个华系种猪的优良品种，成本优势，而且性能优势。如果你的猪不好，你比国外的差很远，人家也不会买你的猪啊。
0: 从受制于海外种猪到自研技术守护民生肉食供给，从10年攻坚克难到中国生猪种业走向世界，华系种猪育种工程是我国农业科技突围卡脖子难题的生动缩影，更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矢志报国、扎根乡土的初心答卷。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肖史军：
3: 未来啊，我们主要是聚焦在8个字：接粮、高产、高效、优质。所以我们持续的发力，解析更多基因，为推动我们的种业振兴啊，做一些科研支撑工作。
0: 小小一头种猪承载大国种业担当，未来以华系育种为代表的农业自研科技将持续深耕乡土，筑牢产业底盘，让中国粮种守护中国饭碗，以畜牧种业自强助力民族复兴。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4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主要内容。从4个新数据读懂上半年中国经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伊朗军方称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国际奥委会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民日报今天发文，从4个新数据读懂上半年中国经济。文章写道，从发电装机容量超40亿千瓦看发展态势之稳，从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100万亿看产业动能之心，从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看消费市场之活，从对非出口历史同期首破10000亿元看开放合作之融，态势稳，动能新，市场活，开放融。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步伐有力。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

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天广西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发布紧急通知，受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豫江洪峰过境影响，龙床井水厂水质变浑浊，水厂已加大消毒，自来水仅可洗漱，切勿直接饮用。相关企业正加紧抢修调整工艺，争取尽早恢复达标水质。

0: 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3球，3-2战胜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至此8强全都产生，他们是瑞士队、法国队、挪威队、摩洛哥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阿根廷队。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

0: 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2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鸿在省国家安全厅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叶建春在上饶调研，
7: 江西9项成果斩获国家科技奖，两大中国新项目摘1等奖，实现历史性突破；
6: 江西台评论，扎根沃土勇攀高峰；
7: 全省早稻开镰抢收，各地多措并举护航粮食颗粒归仓；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林华扎根乡村讲台30载，以实践教育点亮孩子科学梦想；
7: 记者观察，史上最严电车安全标准落地实施，南昌市场积极适配；
6: 江西高校办成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系统上线试运行。
7: 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尹鸿今天到省国家安全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好成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在省国家安全厅，尹鸿参观历史展览馆，勉励国安干警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职尽责，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听取工作汇报后，尹鸿肯定了我省国家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至关重要，责任重大，要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以实际行动彰显国家安全机关的政治忠诚和使命担当，要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提高风险预见、应对、处置的能力水平，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江西屏障，要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加强海外安全保卫能力建设，坚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以严的基调加强自身建设，增强专业本领，锤炼过硬作风，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国安铁军，奋力推动全省国家安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省领导袁清华参加调研。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号到8号，省长叶建春在上饶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进扩投资、促消费、惠民生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在玉山高新区和德兴高新区，叶建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问题专项整改工作， 他强调，开发区要立足产业基础，坚持科学规划，实施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推动重点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要以新冠药理旧账的担当和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眼光，加快土地利用清理，不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强化亩产论英雄导向。各地开发区竞相涌现的二期、三期甚至多期现象，是企业对江西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的充分认可。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认可，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更好满足企业实际需求。在婺源博物馆和咸高西湖荡街区，叶建春强调，暑期各景区要做好充分准备，精准开展策划营销，着力打造一批文旅消费引爆点。超强台风即将影响我省，各地要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面分析台风可能带来的危害，摸排化解潜在风险，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今天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九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一等奖三项， LED 照明生猪种业两项中国新成果拿下一等奖，我省科技获奖层级数量迎来了历史性突破。
6: 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团队，微缺陷三维 PN 结及应用项目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这颗中国星，实现我省自然国家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打造生猪种业自主中国星，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实现我国生猪育种从跟跑到领跑，筑牢肉类供给安全根基。
7: 在我省牵头的五个项目中，另有一项专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瑞林沈楼燕团队复杂硫氧混合铜钴矿高效选制创新技术及装备及产业化，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团队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江西参与的四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6: 省科技厅表示，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江西深耕创新沃土的长期积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使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 69.63%， 在全国位次为第十五位，企业科创主体作用持续凸显，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科技创新实现实力之跃。
7: 请听江西台评论：扎根沃土，勇攀高峰。祝贺江西实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层级与数量的历史。

0: 历史性突破。202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江西牵头及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共有九项荣登榜单，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零的突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斩获两项，二等奖两项，奖励层级跃升，获奖数量刷新。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是江西深耕创新沃土结出的硕果，是干婆科技工作者矢志报国敢为人先的生动注脚，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科创动能。
1: 沃土育真果，实干破千兵，每一项荣誉背后都是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攻坚。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团队20年潜心光电材料研究，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中国芯，以微缺陷三维 PN 结及应用项目打开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历史扉页，为我国光电产业迭代升级提供了关键核心技术支撑。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矢志生猪育种，铸就种业中国芯，建成完全自主可控的华系种猪育种体系，推动中国生猪育种从跟跑迈向领跑，让中国人的肉盘子端得更稳更实。其他获奖项目或聚焦复杂硫氧混合铜骨矿高效巡冶，或创新中药炮制古法技术，无不紧扣产业刚需，回应民生关切，以实用创新赋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
0: 从 LED 照明到生猪种业，从绿色巡冶到中药传承，九项国家级大奖的新纪录绝非偶然绽放的科创之花。近年来，江西始终将科技创新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持续优化科创生态，梯次培育科研力量，深度推进产学研融合，全力搭建人才成长、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高能级平台。一代代干坡科研人甘坐冷板凳，扎根第一线，秉浮华务实工，把论文写在红土大地上，把成果融入产业血脉中，用坚守和奉献诠释了科研报国的赤子情怀。
1: 科创之路无坦途，逐梦高峰无止境，这次里程碑式突破是江西科技事业的高光时刻，更是向新进发的起跑线。当前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领域突破是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核心使命，全省广大科研人员当以此为新起点，汲取榜样力量，传承深耕不辍、敢闯敢拼的精神品格，厚植尊崇创新、崇尚实干的学术土壤，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干婆大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要以敢破敢立的勇气破局突围，以务实笃行的实干赋能发展，持续书写科技报国、创新新干的崭新篇章，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江西智慧、江西力量。
0: 眼下全省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抓实抓细早稻收割、烘干等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在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的金色稻田里，收割机往来作业，一袋袋稻谷被运回家中，晾晒场上很快堆起了小山。种粮大户丁海华：
2: 今年我种了2000亩早稻，种植面积比去年多了800亩，全部都是用机插、机抛、机割新技术，丰产丰收。
1: 为保障丰收成果高效转化，当地农业部门早谋划、早部署，跨区域调度农机助力抢收抢种作业。鹰潭市农业农村粮食局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负责人杨志勇：
3: 早稻抢收啊，农机部门呢会积极调配收割机，尽快尽早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1: 在樟树市大桥街道东村村的早稻田里，三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粉碎、还田一气呵成。种植户陈根林：
4: 三年时间很忙，最怕的就是农机跟不上。几天前在手机上发布了需求，很快就找到了三台收割机，我心里踏实多了。
1: 陈根林使用的手机平台是樟树市供销联社建设的嘟嘟农机信息服务系统，农户在线发布需求，系统就近匹配农机手，三台收割机同时作业，200亩早稻预计2天左右就能全部收割归仓。为了实现颗粒归仓，各地农技人员全程在田头进行指导，并对收割机的硬件进行了小改造。余干县农技人员盛慧武：
5: 收割机的禾苗底部收割控制在30公分之内，这样有效降低损耗。我们地收割机的放篮架韧性加强的好多都全部放在车吊里面，不浪费每一个粮食。
1: 收割提速，烘干托底。在吉安清源区新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一排10台高大的烘干机正在烘鸣作业，运粮车一辆接着一辆将从田间收割的稻谷送入烘干机净粮口，让新粮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仓。清源区新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毛志伟：
6: 我们现在一天24小时不停运作，一天分500吨左右。
1: 这种收割加烘干的一条龙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晾晒受天气制约的难题，真正实现从丰收在望到丰收在手。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吉安县君山小学党员教师王林华扎根乡村30多年，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自然实践融入教学，创新推行探究式教育，为乡村的孩子们点亮科学梦想。请听报道。
7: 我们今天呢，就以炒豆角为例。
1: 讲台的这位老师就是王林华，1992年师范毕业返乡任教，教孩子们科学。吉安县君山小学4年级学生杜晨浩：
8: 他还带我们种各种的菜，种各种的花，都种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1: 2014年，王林华调任一所师资薄弱的村级小学，这里的孩子们长期以被动式听课学习为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普遍欠缺。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激发学生探索潜能，王林华决心探索实践教育新模式，但教改之路步履维艰，经费短缺，学校担心安全问题、家长不理解等难题接踵而至。在多重压力下，王林华也曾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学生身上细微的成长与进步让他坚守初心，咬牙坚持。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吉安县君山小学教师王林华：
9: 从学生身上看到变化，2年级小孩子他搞完活动，上完这个课之后，他要写下来东西，他比3年级甚至4年级的孩子写的东西都好，写的都快。
1: 慢慢的，教学成果出来了，他和孩子们搭起气象站，记录温度、风向、降水量，种葡萄，研究南瓜藤上为什么能结出冬瓜，语文、科学等知识都被揉进了这些实践活动里。2018年，这份教学成果拿下国家级1等奖。紧接着，王林华调往君山小学，牵头组建了王林华党员名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工作室已打造了300多个项目化教学案例，53个获省级奖项。王林华牵头成立的劳综课程学校联盟也从13所扩展到51所。
9: 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小学老师，同时又是一名老党员，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小小研究者，在研究中才有创造，才有创新，能够为自己，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1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记者观察，史上最严电车安全标准落地实施，南昌市场积极适配；大风刮倒树木堵路，鹰潭13岁少年化身临时交警疏导车流； 暑运启幕，东航新增南昌至银川、沈阳直达航线，欢迎继续收听。
1: 7月1号。

0: 起，工信部出台的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围绕整车高压防护、动力电池热安全、底盘防护、快充耐久等维度大幅提升安全门槛，业内称其为史上最严新能源安全标准。南昌台记者金良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门店，解读新规核心变化与市场反响。
1: 我们全系产品现在都是三电终身质保。
2: 走进青山湖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市民正在体验挑选汽车。市民董立丹：
3: 之前的话也有考虑买新能源车，但是也有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包括这种自燃啊，或者底盘磕碰啊，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最近有看到这个新国标的出台，这个新国标的话会更放心一点，所以最近我也在看这个新能源车子。
2: 本次实施的两项标准为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相比旧版调整幅度大，安全约束全面收紧。标准新增整车机械式物理一键断电装置，动力电池热失控工况下要求做到不起火、不爆炸且持续报警，新增底盘撞击测试、300次快充耐久短路测试，同时提高电池挤压、绝缘检测等严苛程度，全方位补齐车辆安全短板。记者走访多家自主品牌造车新势力门店，了解到多家车企已提前完成车型技术迭代，在售新车全部达标。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
4: 我们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这个刀片电池，包括这个热失控，以及我们这个紧急情况下这个断电逃生等等的一系列技术。
2: 行业人士分析，两项强制国标落地，系统性抬高新能源汽车安全底线，不仅直接保障购车群众出行安全，还将倒逼整车制造、售后维修、二手车流通、车险配套等上下游环节规范提质，推动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近日，一段13岁少年顶着八级雷暴大风疏导交通的视频在鹰潭刷屏，收获众多市民点赞。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6: 视频拍摄于7月5号傍晚6点，鹰潭市约湖区突遇八级雷暴大风，梅园街道第六小学门口一棵大树被大风刮倒，横在路面阻断车流，晚高峰迅速拥堵。正在此处执勤的辅警任小青立即赶到现场处置，他13岁的儿子任子轩当时在路边等候父亲，主动上前搭手。因为年纪小，力气有限，任子轩无法参与搬运断树，便学着父亲执勤的样子站在路口，用声色的手势引导车辆绕行。夜色里狂风呼啸，少年认真疏导车流的画面被路人拍下传开。任子轩：
7: 当时爸爸和其他的警察叔叔都在搬那些倒掉的树，然后我力气小又搬不上什么忙，然后我看到那么多车子往这边开，我就想到堵在这里肯定不安全，然后我就学着我爸爸的手势指挥交通。其实我内心还是蛮忐忑的，就怕自己的手势不到位什么的。
6: 随后分局调度的交警、民警、辅警赶到现场，合力拆分移走倒伏树木，道路通行秩序逐步恢复。任小青介绍，孩子放暑假常来执勤点等自己下班，耳濡目染下记下了基础指挥手势。
8: 在生活中我们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看到我们在工作，我儿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帮助指挥下交通，我还是觉得蛮欣慰的。
9: 现有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化服务系统在江西政务服务网干服通平台上线试运行。平台整合高价值专利培育、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使用、纠纷仲裁4类事项， 再造业务流程，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
5: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今天在景德镇开赛。大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和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全省35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
0: 江西省第六届百县青少年快乐体操运动会近日在婺源县开赛，本次赛事为期7天，来自全省各县市区的40多支代表队、11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集体规定操、集体弹网操、自编自由操等竞赛项目。
5: 暑运开启，东航江西分公司计划执行航班2676班，日均航班量约43班，新增南昌至银川、南昌至沈阳两条热门直达航线。
0: 今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徐州至延安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
5: 鹰潭市近日启动星光夜市只等你来就业创业服务系列活动，把招聘会、政策宣讲、创业帮扶搬进夜市，方便市民错峰求职，家门口找好工作。
0: 南昌市红谷滩区创新构建意见帮忙信息化服务模式，服务事项达1457项，通过机器预审、人工复核等举措，事项受理时长压缩50%以上。
5: 今天会昌县2026年职工亲子运动家庭日活动开启，380个职工家庭参加活动，设置了14个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的亲子项目，构建职工家庭互动新场景。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人民日报今天发文，从4个新数据读懂上半年中国经济。文章写道，从发电装机容量超40亿千瓦看发展态势之稳，从日均资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看产业动能之星，从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看消费市场之活，从对非进出口历史同期首破10000亿元看开放合作之融，态势稳、动能新、市场活、开放融，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步伐有力。
5: 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3球，3-2战胜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至此，8强全部产生，他们是瑞士队、法国队、挪威队、摩洛哥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阿根廷队。
0: 伊朗军方8号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5: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分析。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了威胁。
0: 报告显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只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
5: 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 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

0: 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称索取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高丽萍，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

0: 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

0: 营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喜迎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

0: 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个体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 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0: 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然后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8: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

0: 谢朝夕报道。
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
5: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4: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5: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4: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5: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

0: 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它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了，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

0: 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0: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2: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2: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2: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2: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2: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2: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0: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

0: 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1: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0: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1: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0: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九块九。

0: 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百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 400-710-2876。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 400-710-2876。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 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 400-710-2876。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啊。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啊、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

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

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三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五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呐，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炼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吃核桃，觉得它可以补脑益智。其实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吃核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和死亡率。那么吃多少核桃才能起到这种效果呢？经常吃核桃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吃核桃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吃核桃能够降低死亡风险。2021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啊，在《营养学》这部杂志当中，他公布了一项长达20年的随访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呢，共涉及到67014名参与护士健康研究的女性和26326名参与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的男性，而且这些研究对象呢，在基线检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患有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等疾病。在调整多变量因

入之后呢，研究人员发现呢，摄入核桃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都呈负相关。第二，吃多少核桃才有用呢？研究表明，每周吃超过五份，一份28克，大概是2到3个核桃，可能对降低死亡率和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具体来说，就是每周吃超过五份核桃，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4%有关，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有关，并且可以延长预期寿命，大概是1.3年。另外，研究人员表示呢，即使每周只吃少量核桃，也可能有助于长寿，特别是那些饮食质量本来就不高的人，每周食用2到3份核桃，有助于降低13%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增加预期寿命大概是1年。这项结果与前面的证实结果对心脏代谢益处的研究是一致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呢是观察性的，而且核桃的摄入量啊是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因此不能明确地确定核桃是否直接导致了寿命的延长。但是吃核桃啊确实有6大好处。核桃当中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而坏的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少，这些好的脂肪酸呢可以滋养脑细胞，增强脑的发育和功能。核桃当中的锌镁含量也比较高，常吃呢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它能够保护心脏，降低炎症水平。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核桃呢有助于改善心脏的健康和降低炎症的风险。核桃还能够延缓衰老，核桃含有的多种维生素，它能够帮助人体皮肤的活性，延缓衰老。核桃当中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可防止细胞的老化，增强记忆力和缓解衰老。它还能够改善肠道菌群，核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亚油酸和纤维，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而这些呢它都可以帮助增加肠道细菌的多样性，改善肠道内环境。第五，吃核桃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核桃能够让2型糖尿病的患者的风险降低24%，尤其对女性的数据更积极。再有就是它能够助睡眠，核桃能使人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3倍，有助于改善睡眠。那么核桃怎么吃是最好的呢？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少量吃一点核桃是简单低成本的自我保健措施，每天吃2到3个。国际脂肪酸和脂肪研究学会啊就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500毫克欧米伽三脂肪酸，从这个建议出发，一天呢应该吃2到3个核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说一天10克坚果仁儿。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是相当于2到3个，最多吃到25到28毫克也没问题，但是需要相应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比方说在烹调的时候呢少用油，用蒸煮来代替煎炒菜肴。核桃最好是现剥现吃，核桃的外皮也能吃，但是发苦的核桃就别吃了。吃坚果的时候如果吃到明显的苦味就立马吐掉，坚果里的脂肪啊容易酸败以及霉变，产生黄曲霉素等等，它的耐热性非常强，炒熟了也不能分解。另外有一些发苦的坚果呢还是一类致癌物，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千万不能吃。听众朋友，健康是离不开均衡的饮食的，如果经常的暴饮暴食，即使吃再多的核桃也无济于事。那么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之上，把核桃当作一种健康的零食来补充，才真正有益于您的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想拥有完美的身材，但是过分的追求瘦身呢，可能会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病态瘦的错误观念。其实健康才是最美的，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不必过于的苛求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反映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特别是以下这几个部位啊，可以作为健康的晴雨表，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是否达到了标准。首先说说腰，腰啊不能太粗，腰围是判断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那么腰部脂肪过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问题。一般来说呢，男性的腰围啊不应该超过90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80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是两腿与肩同宽，呼气之后呢，在肚脐的位置呢用卷尺绕一圈，就可以得到你的腰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腰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少吃油腻甜食、垃圾食品，再有就是增加运动量，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还有跳绳等等，改善生活习惯，避免熬夜、抽烟和饮酒等等。

第二看脖子，脖子不能太粗了。颈围啊，它是判断呼吸系统和代谢综合征风险的重要指标。颈部脂肪过多会导致气道狭窄，引起呼吸困难、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问题。一般来说，男性的颈围啊不应该超过38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35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警惕了。测量方法是把卷尺水平放在颈部最细的地方，紧贴皮肤测量一圈，就可以得到颈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你的颈围呢？第一个是控制体重，减少全身和局部的脂肪堆积。第二是做颈部运动，比方说转动头部、缩下巴、按摩颈部等等。第三是调整睡姿，使用合适的枕头，避免颈部受压。第三呢，就是看你的腰臀比，腰臀比呀是不能太大。腰臀比是判断肥胖分布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腰臀比越大，说明腹部脂肪越多，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和高血糖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呀，男性的腰臀比呢不应该超过0.90，女性不应该超过0.80。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呢，是把腰围除以臀围，就可以得到腰臀比。臀围啊，就是指臀部最宽处的周长。那么，如何的控制腰臀比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像水果呀、蔬菜呀，还有全谷物等等。第二就是做腹部和臀部运动，比方说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深蹲，还有臀桥等等。第四看腿，腿可不能太细了。腿围是判断肌肉量和心肺功能的重要指标。腿部肌肉越多，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越能够抵抗疾病。反之，腿部肌肉越少啊，说明心肺功能越差，越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大腿围在46到60厘米的范围内比较合适。小腿围，男性啊不应该低于34厘米，女性不应该低于33厘米。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就说明需要加强了。测量的方法是，大腿围是指大腿根部的周长，小腿围呢是指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如何增加腿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方说鸡肉、鱼肉、牛肉、豆类和土豆等等。第二就是做腿部力量训练，像深蹲、硬拉、箭步蹲、体踵等等。在这儿啊，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迎合他人或者是社会的审美标准而过度的减肥或者是增肥。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并且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可以自信地展示自己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平时不太爱吃水果，特别是男性朋友。其实水果吃太少啊，癌症风险会升高。柳叶刀上曾经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研究人员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引起的一些死亡率、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从1990年开始随访到2017年。那么结果发现，全球呢大概有20%的死亡案例呢是由于饮食不健康引起的，其中我国被点名2次。不论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它都是世界前20人口大国的第一名。柳叶刀杂志分析了我国的不良饮食问题，主要有3个，包括杂粮摄入过少、盐分摄入过多以及水果摄入过少。那么为什么吃水果少了也会诱发癌症呢？水果里头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活性物质。还有研究发现，增加水果的摄入与食管癌、结直肠癌等等多种癌症发生风险降低有关。

水果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要重要的多。循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一项涉及200万成年人平均随访30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对水果蔬菜摄入量与总体死亡率、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特异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天摄入2份，一份呢是80克的水果和3份蔬菜的人的寿命是最长的。第二，每天摄入大概是5份蔬果，与最低的死亡风险相关，但是摄入大于5份的蔬菜则与额外的好处无关。第三是，相较于每天摄入2份蔬果的人，每天摄入5份的受试者，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1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12%，癌症死亡风险下降了10%，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35%。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3中推荐，每天水果摄入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摄入量呢，仍然是远远不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研究报告2021当中指出，我国成年人当中啊，仅有5.7%日均水果摄入量大于200克，摄入量较高的城市地区日均也仅有55.7克。但是有3种水果啊，早已被列入致癌黑名单。网上流传称一些水果不能吃，否则容易导致身体患癌，这些说法是真的可信吗？首先说是打蜡的苹果不能吃，实际上苹果表面它本身就含有一种天然的果蜡，这种果蜡具有防细菌、防病毒等等作用，对于健康是无害的。当然，为了让苹果看起来更有光泽感，预防水分的蒸发保鲜，那么果农也可能会给苹果表面呢打上人工蜡。但是这些果蜡也是可食用蜡，是国家允许添加的，不会危险健康。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呢，是一些不法商家呀，使用的是工业蜡。工业蜡内往往含有铅、汞等等重金属元素，人在食用之后啊，会威胁健康。第二是甲醛催熟的香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王明月表示，香蕉本身是一个容易腐烂的水果，采摘之后呢，为了能够长途的运输，必须做保鲜处理。目前所使用的保鲜剂都是低毒杀菌剂，食用之后啊，它不会威胁健康，对此不要有太多的担心。第三就是说，添加防腐剂的黄桃罐头，罐头一般呢都有很长的保质期，但是并不是因为添加了防腐剂所致的。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呢，会对罐头和原料进行充分的加热，这样一来呀，就可以杀死一些容易导致罐头腐败的微生物，再加上包装上也是完全无菌的，罐内处于完全无菌的环境下，不用添加防腐剂也能保存很长时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水果类罐头内不允许添加任何防腐剂，否则视为违规操作。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啊，吃水果也要注意有选择的吃，这2种水果啊最好别吃，就是腐烂的水果。腐烂的水果里啊，很可能含有黄曲霉素，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进入人体之后呢，容易诱发肝癌。除了黄曲霉素之外，腐烂水果内呢还有多种毒素，容易威胁你的健康，容易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甚至威胁生命。有些人会说了，那我把腐烂部分切掉不就好了吗？这个行为啊不可取，即便是切掉了腐烂的部位，也不能保证其他部位啊没有被污染，建议发现水果腐烂要及时把整个丢弃。第二个不能吃的水果叫槟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长期的咀嚼槟榔会导致食管癌、肝癌、肝硬化、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发生，并且槟榔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可能会诱发不良的妊娠、贫血以及急性的重症哮喘的发生。水果对于健康而言呢非常重要，建议每天吃水果的量保持在3种以上，尽可能让身体摄入多样化的营养元素。至于吃水果的时间，其实不必。

纠结，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了。那么吃水果一定要吃新鲜的，一些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的水果要注意及时的丢弃，避免威胁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

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0: 及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1: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越在乎越深情，越在乎越真心。所以当你遇到那个在乎你的人，请珍惜并深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在乎你的人，他的爱就像漫天星星一样，让你永远不会孤单。我希望你能够遇见一个在乎你的人，治愈你的失意和伤痛。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在乎和不在乎。在乎你的人不会在乎你的年纪，他会让你觉得你永远都是在最好的年华。在乎你的人不会在乎你的样貌，他会让你觉得今天永远比昨天更漂亮。在乎你的人会让你发现，原来你真的很好。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0: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

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贤；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

风托然至，饯别萧霭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面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的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的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3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3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前文书说到，大破玲珑岛，抓住了韩宝、吴志广。雍亲王调来1000名官兵啊，准备把盗宝二贼押进北京，佟林就洗去罪名了。雍亲王也来了，到玲珑岛，哎呦，跟四位中剑客见面，就上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庄道琴，这四位老道要大礼。雍亲王拦住了，不行不行不行，这还了得？你们是佟林的师伯和师父，那这绝对不行。本王跟你们相冲啊，咱们呢就乐乐呵呵的，一点规矩不讲。越这样，王爷越可爱。大伙为啥都围着雍亲王转呢？这里边啊有事儿。雍亲王现在是集结自己的力量，为登基坐殿做准备呀。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研究怎么往回压的问题。佟林和雍亲王还有二侠可就合计了，说这个韩宝、吴志广押进京城，刑部大堂打官司。这里边还有个事儿，就是李坤、李太极，还有韩忠、韩殿元，就韩宝他爹，跟佟林就商议能不能到京城网开一面，让孩子不死，哪怕发配。佟林呐，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看了一下雍亲王胤禛，胤禛这个世界也明白一个事儿。你说杀了韩宝、吴志广，那肯定韩忠、韩殿元咱们就惹恼了。现在不是树敌，应该多交朋友。他是为他自己打算。结果雍亲王就点头说：“我们尽力而办，能保住一条命就把他保下来，发配充军。”起码来说还有个缓冲，将来这孩子能活下来。雍亲王这几句话可就给了韩忠、韩殿元和李坤、李太极一个定心丸。那么这里边连庄道琴都跟佟林说了，说你呀，闯荡江湖，别开天地，不要树敌太多。韩宝、吴志广这孩子没什么劣迹啊，在江湖上走，不是采花盗柳、发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子和车，涉不涉那武林狂徒，就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这个罪，是吧？颠倒李怕翻，他也是狗急跳墙了，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庄道琴说话可有分量，所以海川能保下他的一条命，尽量保下来。有师大爷说话。佟林点点头，我一定尽力。那差不点啊，就说你放心吧。 那么就这样兵分两路而走，

雍亲王啊跟佟林说，说我还在杭州那么走啊，实际他奔杭州走啊是二侠出的主意。这里边要说一个事儿交代清楚啊，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佟林被压在了大牢里边，康熙就认准是佟林偷的。为了救佟林，这个雍亲王当初不跟二侠两个人设了一计吗？二侠偷着进皇宫，又盗出了一把宝扇，就是温良扇，然后就写下了佟林的名字，佟林盗此盗扇。康熙哦明白了，这是有人给佟林栽赃啊，你看佟林在大牢里边呢，这边又有人进皇宫盗走了一个宝贝，所以才叫佟林背海捕公文大票捉拿这个盗宝之贼。那么这个扇子也得还回去啊，你光还一个镯子不行哦。那康熙说那把扇子谁偷的，你看那能行吗？那扇子人韩宝没拿呀，所以就得想办法把这事给顺了。这扇子在哪儿呢？在杭州呢。这不是孔秀成婚吗？这个孔秀的老婆的师傅登云盗斗金偷狄龙入昆山，跑到北京去，在雍亲王府里把这把扇子偷出来随送礼，被二侠发现了，把这扇子要下来了，藏在了杭州。所以二侠就跟这个雍亲王说，我说爷，让这个佟林他们押的这个二宝啊进北京，咱们呢游山玩水到杭州溜达溜达，然后呢在那边到苏州再溜达溜达，哎，溜达玩了啊，再认识几个朋友，咱们也进北京了。雍亲王就同意了。是啊，你说跟着这些官兵这么走，这爷爷好玩，就这么的，雍亲王还有二侠客，南北东西四方侠，这些人陪着雍亲王，保护着雍亲王在杭州走，名字是游山玩水，暗中二侠是想把那扇子赶紧的找到拿出来，赶到北京城交给佟林，或者问雍亲王怎么处置。现在雍亲王可不知道这把扇子被偷出来呀，后来他知道了才对群侠才有了杀机呀。哎呀，等雍亲王当了皇帝，后来一想这个事儿，说这些练武术的不能养，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就进我家如履平地一般，所以得杀掉，用完了就得宰。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啊。在那儿就这把扇子引起了雍亲王御火元药酒镇群侠，所以雍亲王他们在杭州这边走，那么这边的佟林就带着自己掌门大弟子穿云伯虎刘俊，还有这个李宽李勇，哎，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一干小旦弟兄，准备就够奔北京城。那有一千名官兵啊，把这韩宝吴志广已经装到慕容囚车里边了，这就准备明天走。那四大剑客呢也得走啊，各回各山呗。不过在玲珑岛的时候，庄道清跟佟林谈得太痛快了，哎呀，爷俩彻夜长谈呐。庄道清呐，看佟林很高兴，因为庄道清认识吕玉和呀，这套功夫都是打不死的吕玉和的。吕玉和为了把这套武林功夫发扬在绿林当中啊，武林之中竖起杆大旗，就来了个隔山打牛借花献佛，交给了上这名何道元，让他俩找一个徒弟，你学会了别开天地。所以佟林的功夫是里派真传。庄道清跟佟林越聊越高兴，第二天庄道清要走，佟林就送师大呀，先送走了师父，送走了师叔，庄道清是最后一个走的。佟林一想，我把你送走之后，我再押着囚车进北京。这一道上送出五六里地来，爷俩越聊越欢。庄道清说，佟林你给我打趟掌。佟林啪啪啪啪啪练了趟掌，好，你这个地方还有不足之处，尽力不到。

又往前走，又走了十多里地。海川呐，回去吧，师伯，我再送送你。庄子清说：“统领，你再给我练趟月。”统领又练趟月，说你这个月啊有个不足之处，因为庄道清小时候见过李玉和练东西，你这地方还有点毛病，你应该修改修改。海川呐，回去吧。石大爷不知何日能见。哎呦，佟林这人呢质朴啊，又送出十多里地。海川呐，回去吧。喂，石大爷，恋恋不舍。哎呦，庄道清突然想起一件事儿，顺着腰里就把那秋风落叶扫大宝剑拉出来了。佟林，你看这是什么？佟林拿过来一看，软软乎乎的，是一软剑。说这口剑，海川，这口剑是你的，这个地点叫叠峰岭。佟林瞪眼珠子，这怎么是我的呢？庄道清就告诉这口剑的来历，当年打不死的李玉和和七毒蛇妖两个人是战昆仑山呢，这口剑就扎在李玉和身上，李玉和是连人带剑又打昆仑山的大罗天上掉下去了，这剑就到了李玉和的手里头。李玉和是用性命换回这口剑，后来有一招叫抛剑亮剑，剑斩七毒蛇妖。这口剑李玉和他把他送给我父亲庄振南了，做个纪念，我父亲就把这口剑给我了。但我父亲跟李玉和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将来你的传人或者你的门人弟子啊，要走江湖的话，发展你这武学，弘扬你这个武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剑完璧归赵再还回去。你正是李玉和的功夫的嫡系传人呐、啊！别看你是上林河道员教出来的，他们两个是代李玉和把你教出来的，所以海川这口剑完璧归赵。佟林激动的扑通跪去了，这回磕头可真带响的。然后庄道琴呢就告诉佟林，你怎么使这口剑呢？在你最危急的时候，当年李玉和是抛剑亮剑，把剑砸向敌人，然后腰中就拉出秋风落叶扫，你就给他来个抛月亮剑。你觉得在你跟别人打斗的时候有十分危险，这个当中你就把你的月砸向敌人呐、啊，敌人的反应肯定是一愣啊啊，这怎么打打仗还把兵刃扔出来了？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你那马后炮拉出来，就是你的秋风锐扫大宝剑，这叫抛月亮剑。这庄道琴又给演示了一遍，佟林跪倒磕头。简短截说，叠峰岭二次学艺，庄道琴赠剑，两个人分手了，恋恋不舍。佟林掉了眼泪，回到玲珑岛，押送韩宝吴郑王够奔北京城啊。那么那边呢，雍亲王走了，带领东西南北四方侠啊，因为雍亲王说了，所有帮助佟林的哪个也不要回家，本爵请大家到北京城欢聚一趟，就连王世谷雍亲王都往请，别人请啊，谁家能没事呢啊，特别东侠北侠南侠家里头都扔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爷的命令不敢违背，那毕竟是雍亲王啊。另外这么盛情，大伙也是很激动，就陪着王爷走杭州走苏州够奔京城。二侠呢到杭州，就在镖局的后边把那扇子找到了，他可没告诉雍亲王啊。他一想，我偷摸的跟你回到雍亲王府到北京了，我把这扇子啊想办法再给你塞回去，知道吧？因为那个登云道斗金头堆龙陆昆山说在书房偷的，我就把它放到书房，不能让雍亲王知道啊，雍亲王要知道这不麻烦吗？你以为我雍亲王府像菜市场的，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怕引起误会，所以二侠就把这扇子藏在了袖筒里。压下这边不表，单说佟林，这鸭子含苞不之广，你怎么走这个慕容秋车也是慢，
这一路上啊，佟林跟这韩宝、吴志广聊啊，

两个孩子流的泪呀，知道错了，啊，我错了，哎呦，这一唠我一谈心呐、啊，同理撕心裂肺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多好啊，要没这事儿，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另外，临走的时候，韩中、韩殿远含着泪抓住佟林的手，孩子就交给你了。佟林一握韩中的手，哥，你放心吧，我拼着力保孩子不死。最下策是把他充军发配了，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捞人。好，韩中这心里有了底了才回去啊。那么佟林这儿压着囚车走了有半个月的光景，前边有个巨石山，就在那巨石山底下块巨石那儿坐着一个人，谁呀、啊？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朗啊！司徒朗现在啥都明白了，啊，咱俩是师兄弟儿啊，嗯，亲叔呗，师兄弟儿，你是我师叔徒弟，你要别开天地，你要另创一家，我再比划比划，是不是？为啥要跟你比划呀？我把韩宝、吴忠榜救下来呀！你佟林，咱们这是武林内部矛盾，你把这俩孩子押进官府，他俩还能活吗？干脆我把这韩宝、吴志广救下来之后，我们爷仨就走。因为我跟韩宝、吴志广他爹韩忠、韩殿远我们关系好，司徒朗在这劫道，佟林过来见师哥，说什么都不好使，说大哥呀，咱们俩是叔辈师兄弟啊，这盗宝二贼我得洗清罪名啊，押到北京城打官司，万望哥哥您能否网开一面，你让个路。不行，孩子进京就死了。哥，我们会通融的，永亲王爷会使出自己的面子把韩宝、吴志广保下来。那我不相信，我今天非拦不可，就要接囚车。佟林想，那就打吧，打不过你我得打。在玲珑岛的时候两次交锋，第一次把子午鸡爪鸳鸯月给他震飞了，二次又震飞了，这是第三次交战，俩人在一杀妖啊，这就一百个照面啊。司徒朗的功夫太棒了，在器械上佟林那确实低人一头，你要是柳一棉司魔神掌啊，一掌对掌，那鹿死谁手可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器械上佟林第一人一头。可眼见的要打不过司徒朗的时候，他想起他师大爷庄道琴教他那招抛月亮剑来了，师哥你接着他，两个月砸向司徒朗。这司徒朗啊打笑了，一看佟林你这不是疯了，你懵了吗？啊，你打仗怎么武器还扔给我，我不要这玩意儿啊，啊，你真是强弩之末，你是有点发懵了。所以他一愣神儿，刚要用这日月五行轮堂这个子午鸡爪鸳鸯月的时候，这马后炮到了，佟林把月扔出去之后一探手，腰中拉出秋风落叶扫，一个薄草熏蛇，啪，这剑就够奔司徒朗太阳穴。这司徒朗就觉得寒光一道到眼前了，他把眼睛闭上，完了，怎么还有这么一招呢？啊，这打打的后边怎么这扔给我，完了后边来一家伙，这什么玩意儿啊？他这一闭眼睛等死，佟林这剑离太阳穴还剩半尺的，就是离那司徒朗的太阳穴半尺的，八往上一挑，来个拐弯，走了个弧形，抹了司徒朗脑瓜皮蹭过去了，擦，饶了司徒朗一命，那能杀吗？随后佟林往下一跪，师哥呀，万望你原谅我。哎呀，司徒朗一睁眼睛，摸摸脑瓜皮儿，那剑呐，顺脑瓜皮儿蹭过去，滋溜家伙，虽说没把头发斩去吧，脑瓜皮儿抹去一块吧，但是那热度还在呢，就蹭的那热度，高温高温呐，还直烫手。嘿嘿，司徒朗看看佟林，我的爹爹，你再怎么不讲理吧，是不是？我饶了你一命，你还不放我一马吗？啊！他一嗖，肉手，啪，没了。哎，就这么快，司徒朗掩面而跑，打不过人家了。
人救不下来，佟林对着司徒亮的方向大哥。

0: 咱们日后相见，请您到北京。这句话斯特朗听得明白的，跑出去二里多地，往树根底下一坐，吧嗒吧嗒嘴琢磨通灵。哎，这人不错呀，这人呢，你看他嘛，猴戏老变嘛。斯特朗这人就是喜怒无常。哎呀，一见通灵，他长得也很质朴，啊，诚诚恳恳的，就像那庄稼人似的。然后呢，又是我师叔的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肯定也得到我师父的支持了。不但我师父支持啊，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都承认无极门，承认通灵的掌功。当然兵刃打不过我，那是又满事儿。方才就刺了屋这么一下子，嗖一下子，揉一下子，顺我脑瓜盆蹭过去的，我看清楚是宝剑秋风落叶扫，那是我师父的剑呢。哎呀我的妈呀，我师父都把宝剑给了佟林了，这佟林得多是红人儿，你说。哎呀，方才还给我跪下了，大喊一声师哥原谅我。哎呀，才刚又喊了一句到北京做客，这人行啊。那我为啥要跟人树敌呢？你看包括我那位生死的弟兄李坤李太极都跟人交上朋友了。你看就那个韩冲韩殿远，明明他儿子犯的事儿，把他儿子抓住押进北京城，韩冲都不恨佟林，可见的佟林这个人的人品多好。那干嘛我跟他为敌啊？他让我上北京做客，哎，那我就跟了，我在这个后边跟了，跟着这个囚车。万一有人劫呢，我不劫了，别人劫，劫走了怎么办？那佟林不是还得费事找人吗？我保护这囚车，那我到北京我看看你佟林家啥样，是不是啊？最主要的再跟你佟林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韩宝吴志广偷摸的放出来，就说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咱们都成为朋友。对，就这样斯特朗就跟了下来。一进京城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还有人和官府讨有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仙妻扫碧如。果从云峰里，故我

蓬蒿居，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

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新遗物》：漠漠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涩的涧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新移花鲜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景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岩微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地去描摹

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被称为海底牛奶的低调小海鲜。听众朋友，在很多人热衷营养健康的同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优质蛋白、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优质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供给、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呢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的重金属残留是最高的，连鱼翅当中都聚集了汞、砷、铅等等有毒重金属。下面教大家一款海蛎子鸭血打卤面，我们让它钙铁锌硒强强联合，是增强免疫力性价比很高的营养美食之一。准备材料：鲜海蛎子肉、鸭血片、少许五花肉丁、鸡蛋、韭黄或者是新鲜的春韭、八角三颗，泡水备用，手擀细面。面卤的做法呢是海蛎子肉淘洗去沙，洗净之后备用，鸭血改刀切小一点，五花肉切成小薄片，韭菜切段。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但是万一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下面几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学着做做。首先第一个是水煮香菜，做法呢是把香菜洗干净，切成小段之后呢，清水煮沸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洗肾排毒。把香菜切小段，然后煮沸10分钟，过滤出清水，然后每天喝一杯，它会把你肾脏所积累的盐和其他的毒素排出来。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是小儿红疹，宝宝皮肤娇嫩，长了红疹最好别用药，最佳的办法是带根的香菜清洗干净，

加水煮熟，用菜汤擦拭皮肤，红疹就逐渐消失。第三是小儿退热，用香菜根煮水，对小儿退烧啊有一定的疗效。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都可以，因为香菜根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第二是水煮毛豆，就是把新鲜的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之后小火焖它5分钟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防动脉硬化，毛豆的营养均衡，它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对肥胖、高血脂、冠心病等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适宜夏天常吃。第二，它能够安神助消化，常吃清水煮毛豆能够清热除烦、养喜安神，有助消化，对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它能够消除疲劳，毛豆当中含钾量很高，夏天常吃呢可以帮助弥补因为出汗过多而导致的钾的流失，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第三种是水煮木瓜，把木瓜加水煮烂煮透，然后呢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水煮木瓜它可以滋润皮肤，常吃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滋肺，滋养皮肤，让皮肤富有弹性滋润，也可以防止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等情况的出现。水煮木瓜可以祛痘排毒，木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水煮木瓜呢还能够平衡血脂，木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及 C 和纤维，有助于平衡血脂，还能够消食健胃，并且对消化不良具有食疗的作用。第四是水煮玉米，就是把新买的玉米扒皮去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即可。水煮玉米可以排肠毒，玉米当中啊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水煮玉米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玉米油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保健品，长期的食用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可以软化动脉血管，是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和老年人的理想食品。水煮玉米还能够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的好，特别适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睡醒之后呢觉得身体有肿胀的感觉，那就是代谢不够好，经常喝一些玉米汤会利尿祛湿，消除肿胀。再有就是水煮核桃，核桃剥出洗净，锅里放清水，加大料、花椒和适量的盐，继续煮，直到没有了涩味为止。水煮核桃可以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人体营养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都是大脑代谢的重要物质，它能够滋养脑细胞，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可以去面部的皱纹，水煮核桃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它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改善皱纹。核桃所含的丰富多糖、维生素 E、硒以及黄酮类对皮肤抗氧化呀有很好的帮助。第三呢，水煮核桃利于糖尿病的恢复，水煮核桃仁有防止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此外，核桃呢还有用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效果非常好的。另外，核桃对于癌症患者呢还有镇痛的作用，提升白细胞以及保护肝脏等等作用。下面再说说水煮香蕉皮，就是把香蕉皮呀用大火煮熟，可以喝汤汁。它首先第一个，上火牙疼的时候啊，可以把香蕉皮洗干净，加入冰糖入锅，加适量的水煮熟之后喝汤，对上火牙疼啊有很好的作用。香蕉皮对手脚干裂有治疗作用，先用热水泡泡，然后用香蕉皮的内侧对手脚容易裂开的口子处进行摩擦，可以防止手脚的皮肤皲裂。如果已经有了裂口，可以把香蕉皮直接在裂口处摩擦，连用多次。

就可以恢复了。水煮香蕉皮用水擦拭瘙痒的皮肤，也可以缓解皮肤瘙痒。下面再说说水煮梨。水煮梨之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一点梨水，对慢性气管炎、百日咳和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作用。水煮梨啊，可以缓解高血压症。高血压患者经常吃梨，可滋阴清热，使血压下降，头脑昏晕状况啊得到减轻。所以高血压的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点梨水。第三，它可以保护肝脏。经常喝一些梨水，对肝脏和肝硬化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对其他的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哦。再说说水煮橘子皮。橘子皮放在水里煮开之后自然放凉就可以喝了，它可以缓解口臭。橘子皮煮水经常饮用，对于口臭胃气有不错的改善，也可以嚼一块橘皮用来缓解口臭状况。橘子皮可以治疗便秘，把橘子皮晒干了碾成粉末，每天早晨用温水冲敷2到3次，便秘就有很好的改善。而且它能够化痰止咳，把晒干的橘子皮加少量的姜末红糖，用水煎服，连服3次就有不错的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效果非常好。再来说说水煮花生，就是把花生放入清水当中，稍加一点盐大料，煮熟之后焖上10分钟就可以了。花生煮熟之后能够更好地保留花生当中植物活性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呢，对一些营养不良、心血管病啊都有很好的抑制效果，所以身体消瘦、肠胃吸收不好的朋友都可以用来改善一下。煮熟的花生比生花生或者是炒花生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而抗氧化剂呢可以预防癌症、心脏病，十分有利于人体的健康。煮熟的花生当中所含的白藜芦醇成分呢，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不仅能够抵御癌症，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凝聚，防止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这些操作起来啊都非常的简单，大家不妨来试试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传言经常按摩淋巴能够排毒，是真的吗？很多美容养生会所呢都会有淋巴排毒这个项目，声称按摩淋巴呢可以起到排毒治病的疗效，真相如何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淋巴瘤首席专家林同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部门没有审批过一项淋巴排毒的技术，所谓淋巴排毒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传言食物一起吃会中毒，是真的吗？相信不少人一定听过所谓食物相克的组合，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否则容易结石，维生素 C 和海鲜不能同吃，否则会中毒。真相是，现在告诉你，没有理论解释，没有实验的证据，没有临床的实验积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真实，不可靠的。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表示，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之后，确实会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节变化、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等因素引起的，与食物相克无关。有传言日常多吃一些红枣红糖可以补血，是真的吗？近年来，红糖被包装为养生神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喜欢，加入了姜汁桂圆红枣的保健红糖更是受欢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你可能被骗了。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测数据，红糖当中高达 96.6% 的成分是糖类，铁元素含量微乎其微，想用红糖来补血是不靠谱的。虽然红枣的皮是红的，但是红枣的铁含量并不高，甘枣当中的铁含量大概是每百克2毫克，鲜枣当中是更低，只有每百克1.2毫克，而且枣里的铁啊是不好吸收的。真正的补铁食物是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在内的红色的肉，动物血还有动物肝脏。有传言说适量喝酒有益健康，是真的吗？不少人都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种说法，甚至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健康建议当中说每天适量喝酒可以活血助眠。真相是，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即不饮酒才能够对健康有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是全球饮酒致

最多的国家，每年有70万国人把命喝没了。同时，酒精和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等多个疾病都有直接的关联。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当中做了一个统计，大量饮酒的受试者每天大于3次，相比于不饮酒的人更容易罹患5种癌症：上呼吸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有传言多吃碱性食物有益健康，是真的吗？都说酸性体质容易得癌，那么碱性饮食是有益健康的，这些说法大家可能都听过。酸碱体质理论骗局真正被揭穿，是因为美国一位癌症患者被这套说法给忽悠了，放弃了正规的治疗。而所谓的酸碱疗法，竟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当中添加碱性的小苏打。由此，酸碱理论的创始人被告上法庭，被判缴纳1.0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而且这个人也当庭承认酸碱理论它就是骗局。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

0: 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

0: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

0: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

0: 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

0: 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协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

0: 自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生活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9: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8: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在省国家安全厅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叶建春在上饶调研，
3: 江西九项成果斩获国家科技奖，两大中国新项目摘一等奖，实现历史性突破；
2: 江右观潮，扎根沃土，勇攀高峰；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林华扎根乡村讲台30载，以实践教育点亮孩子科学梦想；
2: 记者观察，史上最严电车安全标准落地实施，南昌市场积极适配；
3: 赣江航道升级迎来关键一步；
2: 今日提示，这些常备药赶紧扔，没过期也不能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尹红昨天到省国家安全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好成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在省国家安全厅，尹红参观历史展览馆，勉励国安干警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职尽责，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听取工作汇报后，尹红肯定了我省国家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至关重要，责任重大，要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以实际行动彰显国家安全机关的政治忠诚和使命担当，要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提高风险预见、应对、处置的能力水平，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江西屏障，要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加强海外安全保卫能力建设，坚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以严的基调加强自身建设，增强专业本领，锤炼过硬作风，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国安铁军，奋力推动全省国家安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省领导袁清华参加调研。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号到8号，省长叶建春在上饶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进扩投资、促消费、惠民生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在玉山高新区和德兴高新区，叶建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问题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开发区要立足产业基础，坚持科学规划，实施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推动重点产业链严练补练强练，要以新官要理旧账的担当和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眼光，加快土地利用清理，不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强化亩产论英雄导向。各地开发区竞相涌现的二期、三期甚至多期现象，是企业对江西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的充分认可。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认可，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更好满足企业实际需求。在婺源博物馆和咸高西湖荡街区，叶建春强调，暑期各景区要做好充分准备，精准开展策划营销，着力打造一批文旅消费引爆点。超强台风即将影响我省，各地要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面分析台风可能带来的危害，摸排化解潜在风险，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昨天从

0: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九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一等奖三项， LED 照明生猪种业两项中国新成果拿下一等奖，我省科技获奖层级数量迎来历史性突破。
1: 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团队，微缺陷三维偏结及应用项目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这颗中国心，实现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打造生猪种业自主中国心，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实现我国生猪育种从跟跑到领跑，筑牢肉类供给安全根基。
0: 在我省牵头的五个项目中，另有一项专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瑞林沈楼燕团队复杂硫氧混合铜钴矿高效选冶创新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江西中药大学杨明团队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江西参与的四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1: 省科技厅表示，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江西深耕创新沃土的长期积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使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 69.63%， 在全国位次为第15位，企业科创主体作用持续凸显，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科技创新实现实力之跃。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江西台评论，扎根沃土，勇攀高峰，祝贺江西实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层级与数量的历史性突破。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江西牵头及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共九项荣登榜单，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实现零的突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斩获两项，二等奖两项。奖励层级跃升，获奖数量刷新，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是江西深耕创新沃土结出的硕果，是干破科技工作者矢志报国、敢为人先的生动注脚，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科创动能。
1: 沃土育真果，实干破坚冰，每一项荣誉背后都是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攻坚。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团队20年潜心光电材料研究，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中国心，以微缺陷三维偏结及应用项目打开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历史扉页，为我国光电产业迭代升级提供了关键核心技术支撑。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矢志生猪育种，铸就种业中国心，建成完全自主可控的华系种猪育种体系，推动中国生猪育种从跟跑迈向领跑，让中国人的肉盘子端得更稳更实。其他获奖项目或聚焦复杂硫氧混合铜钴矿高效选冶，或创新中药炮制古法技术，无不紧扣产业刚需，回应民生关切，以实用创新赋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
0: 从 LED 照明到生猪种业，从绿色选冶到中药传承，九项国家级大奖的新纪录绝非偶然绽放的科创之花。近年来，江西始终将科技创新置于发展全局核心位置，持续优化科创生态，梯次培育科研力量，深度推进产学研融合，全力搭建人才成长、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高能级平台。一代代干破科研人甘坐冷板凳，扎根第一线，秉浮华务实功，把论文写在红土地上，把成果融入产业血脉中，用坚守和奉献诠释了科研报国的赤子情怀。
1: 科创之路无坦途，逐梦高峰无止境，这次里程碑式突破是江西科技事业的高光时刻，更是向心进发的起跑线。 当前

0: 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领域突破是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核心使命。全省广大科研人员当以此为新起点，汲取榜样力量，传承深耕不辍、敢闯敢拼的精神品格，厚植尊重创新、崇尚实干的学术土壤，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干婆大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要以敢破敢立的勇气破局突围，以务实笃行的实干赋能发展，持续书写科技报国、创新兴干的崭新篇章，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江西智慧、江西力量。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中央单位挂职干部培训班昨天在江西瑞金干部学院开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庄兆林希望大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寄予的殷殷嘱托，在推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庄兆林要求联系服务部门要做细做实服务保障工作，相关社区市要确保挂职干部肩膀上有担子，工作上有抓手，生活上有保障，推动他们在接续奋斗中书写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忠主持开班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吉安县君山小学党员教师王林华扎根乡村30多年，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自然实践融入教学，创新推行探究式教育，为乡村孩子点亮科学梦想。请听报道。
3: 我们今天呢，就以炒豆角为例。
0: 讲台的这位老师就是王林华，1992年师范毕业返乡任教，教孩子们科学。吉安县君山小学4年级学生杜晨浩。
4: 他还带我们种各种的菜，种各种的花，都种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0: 2014年，王林华调任一所师资薄弱的村级小学，这里的孩子们长期以被动式听课学习为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普遍欠缺。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激发学生探索潜能，王林华决心探索实践教育新模式，但教改之路步履维艰，经费短缺，学校担心安全问题、家长不理解等难题接踵而至。在多重压力下，王林华也曾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学生身上细微的成长与进步让他坚守初心，咬牙坚持。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吉安县君山小学教师王林华，
3: 从学生身上看到变化。2年级小孩子他搞完活动，上完这个课之后，他要写下来东西，他比3年级甚至4年级的孩子写的东西都好，写的都快。
0: 慢慢的，教学成果出来了，他和孩子们搭起气象站，记录温度、风向、降水量，种葡萄，研究南瓜藤上为什么能结出冬瓜，语文、科学等知识都被揉进了这些实践活动里。2018年，这份教学成果拿下国家级1等奖。紧接着，王林华调往君山小学，牵头组建了王林华党员名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工作室已打造了300多个项目化教学案例，53个获省级奖项。王林华牵头成立的劳综课程学校联盟也从13所扩展到51所。
3: 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小学老师，同时又是一名老党员，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小小研究者，在研究中才有创造，才有创新，能够为自己，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2: 地势头条。
1: 7月7号到8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基金智能监管试点评估活动在九江市举办，九江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并致辞。
0: 昨天，赣州市政府主要领导来到市委党校，为换届后的乡长、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城市社区管委会主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讲授专题党课。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记者观察，史上最严电车安全标准落地实施，南昌市场积极适配。大风刮倒树木堵路，鹰潭13岁少年化身临时交警疏导车流。情系受灾学子，江西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欢迎继续收听

0: 7月1号，工信部出台的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围绕整车高压防护、动力电池热安全、底盘防护、快充耐久等维度大幅提升安全门槛，业内称其为史上最严新能源安全标准。南昌台记者金良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门店，解读新规核心变化与市场反响。
1: 我们全系产品现在都是三电终身质保。
2: 走进青山湖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市民正在体验挑选汽车。市民董立丹：
3: 之前的话也有考虑买新能源车，但是也有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包括这种自燃啊，或者底盘磕碰啊，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最近有看到这个新国标的出台，这个新国标的话会更放心一点，所以最近我也在看这个新能源车子。
2: 本次实施的两项标准为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相比旧版调整幅度大，安全约束全面收紧。标准新增整车机械式物理一键端电装置，动力电池热失控工况下要求做到不起火、不爆炸且持续报警，新增底盘撞击测试、300次快充耐久短路测试，同时提高电池挤压、绝缘检测等严苛程度，全方位补齐车辆安全短板。记者走访多家自主品牌造车新势力门店，了解到多家车企已提前完成车型技术迭代，在售新车全部达标。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
4: 我们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这个刀片电池，包括这个热失控，以及我们这个紧急情况下这个断电逃生等等的一系列技术。
2: 行业人士分析，两项强制国标落地，系统性抬高新能源汽车安全底线，不仅直接保障购车群众出行安全，还将倒逼整车制造、售后维修、二手车流通、车险配套等上下游环节规范提质，推动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近日，一段13岁少年顶着八级雷暴大风疏导交通的视频在鹰潭刷屏，收获众多市民点赞。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6: 视频拍摄于7月5号傍晚6点，鹰潭市月湖区突遇八级雷暴大风，梅园街道第六小学门口一棵大树被大风刮倒，横在路面阻断车流，晚高峰迅速拥堵。正在此处执勤的辅警任小青立即赶到现场处置，他13岁的儿子任子轩当时在路边等候父亲，主动上前搭手。因为年纪小，力气有限，任子轩无法参与搬运断树，便学着父亲执勤的样子站在路口，用声色的手势引导车辆绕行。夜市里狂风呼啸，少年认真疏导车流的画面被路人拍下传开。任子轩：
7: 当时爸爸和其他的警察叔叔都在搬那些倒掉的树，然后我力气小又搬不上什么忙，然后我看到那么多车子往这边开，我就想到堵在这里肯定不安全，然后我就学着我爸爸的手势指挥交通。其实我内心还是蛮忐忑的，就怕自己的手势不到位什么的。
6: 随后分局调度的交警、民警、辅警赶到现场，合力拆分移走倒伏树木，道路通行秩序逐步恢复。任小青介绍，孩子放暑假常来执勤点等自己下班，耳濡目染下记下了基础指挥手势。
8: 在生活中我们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看到我们在工作，我儿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帮助指挥下交通，我还是觉得蛮欣慰的。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赣江赣县五云至万安枢纽库尾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一提升赣江航运能力的重点工程迈出关键一步。项目建成后，该段航道将提升至内河三级标准，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为赣州乃至全省水运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近日，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市场监管部门在江西婺源举办长江中游三省区域标准化合作工作会议及典型案例研讨会。会上联合发布长江中游三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25个。江西省民政厅推报的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困境儿童监护风险干预标准化体系构建与实施入选典型案例。
0: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景德镇开赛，大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和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全省35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
5: 昨天江西航空开通南昌至徐州至延安

0: 往返航线，打通江西直达陕北红色沃土的便捷航路，串联起长江中游淮海经济区与黄土高原，助力三省经贸往来、文旅互通、红色研学深度融合。
1: 受台风美沙克和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近期广西、湖北、湖南、甘肃、浙江等多地遭遇强降雨、雷暴大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引发洪涝、城市内涝、水库漫坝、山体滑坡等灾害，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风雹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日前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江西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全面启动受灾学生家庭情况摸排与专项临时困难补助工作。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批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做的严肃表态，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巴威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影响，今天夜里东海南部海域的风力逐渐增大到8至11级。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洪涝灾害，农民苏叶阳联合亲友自费制作爱心盒饭，支援灾区与救援人员，连续3天送餐，份数从300份增至1000份，餐食两荤一素，单日最高成本12000元。周围邻居主动前来帮助捐款，苏叶阳表示会根据灾情持续送餐。另有小区业主梁小爱组织众人赶制500多份热盒饭送往安置点，在路上为了保证饭菜的热度而全程不开空调。他坦言觉得餐食的数量不足，打算继续加送。受灾群众与救援人员收到热饭纷纷道谢，不少人当场落泪。
1: 眼下多地开启高考志愿填报，不少考生和家长被所谓的经验丰富、精准卡分的宣传吸引，将升学选择交给高考志愿填报师。记者调查发现，动辄收费成千上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存在虚假和夸大宣传等情况，相关投诉纠纷频频出现。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应用好官方权威的数据和资源，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兴趣志向等因素自主合理的填报，切莫将考生未来学业和职业发展简单的交付于某个机构或个人。
0: 7月7号，在上海市青浦区一小区，有孩子躺地被2只狗撕咬，大人在一旁营救。昨天有小区住户称，两只狗疑似是从其他地方出逃的，狗的主人没有抓住才跑进小区里。当时小孩的长辈在一旁营救，之后狗主人将狗逮住，但孩子受伤。事发地所在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警方已介入调查。
1: 最近，葡萄牙职业男子足球运动员 C 罗专属的分段睡眠法在全网走红，不少球迷、健身爱好者跟风模仿，拆分全天睡眠，多次90分钟小憩，在卧室加装信号屏蔽设备，在睡前彻底隔绝电子屏幕，都想复刻他41岁生理年龄仅28.9岁的身体状态。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任医师陈金红介绍，和此前爆火的挪威

0: 职业足球运动员埃尔林·哈兰德超高热量食谱一样，这套睡眠方案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普通人不可以盲目照搬或模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0: 在经历连续27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后，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剩余的最后八场比赛将全部在美国举行，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重燃战火。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四强席位，而瑞士队则将于北京时间7月12号9点在堪萨斯城迎战阿根廷队。
1: 请听经济热点问答。 AI 抢占产能，为何手机电脑也涨价呢？今年第二季度，韩国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同比暴涨超1810%，核心驱动力是存储芯片涨价。各大厂商争抢存储产能，供需紧张传导至消费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普遍涨价。即便全球消费需求整体疲软，存储行业仍然出现结构性紧缺的局面。
0: 此前存储行业处于周期低谷，消费电子需求低迷，造成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等企业大幅减产。现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厂商优先将人力产线倾斜到利润更高的高带宽内存，挤压普通内存、消费级长期存储的产能，形成 AI 吸走产能的局面。苹果等品牌纷纷上调笔记本平板售价，普通内存条、固态硬盘同步涨价。此次涨价并非消费需求回暖，而是 AI 重构了存储供给的结构。
1: 机构预测 AI 服务器市场长期高速增长，大模型迭代会持续拉高高端存储的需求，产品供应紧缺的情况短期难以缓解。但是行业存在固有的周期，三星、美光等企业均在加码扩产，在未来新增产能落地后，市场供需可能重回平衡。
0: 过往智能手机主导半导体发展，如今 AI 成为产业核心风向标，存储价格除供需外，还受 AI 资本预期的影响。行业当下的核心课题是平衡 AI 算力与传统消费电子的存储需求，应对半导体产业新一轮的资源重构。
2: 今日提示：
1: 梅雨季高温高湿，不少药品未到保质期也容易受潮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毒素。冲剂、泡腾片、各类中成药、中药材最容易吸潮结块发霉，滋生细菌。
0: 药品不能一概放冰箱，栓剂、胰岛素、滴眼液、代煎中药、活菌、益生菌需2到8度冷藏。胶囊、药片、糖浆、软膏、气雾剂不能冷藏，冰箱的潮气、低温会破坏药效，引发使用隐患。
1: 急救药硝酸甘油怕热光潮湿，不要贴身存放，开封6个月必须要换新。药品外包装保质期仅为标准密封存储期限，日常需要按说明书存放。普通药避光10到30度的温度存放，环境湿度要控制在45%到75%，可以搭配干燥剂防潮。在药品开封之后，需要拧紧瓶盖，出现结块变色霉变的情况，需要将药品破坏外包装后混入不吸引人的杂物密封后丢弃。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中原，责编欧阳敏、汤云科，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应急抢险救灾。商务部指导广西药品流通企业全力开展医药防洪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险业快速响应，积极做好相关地区理赔服务和金融保障工作。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浙江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北约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昨天，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一等奖3项。LED 照明、生猪种业2项中国新成果拿下一等奖，我省科技获奖层级数量迎来历史性突破。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团队微缺陷三维 PN 结及应用项目，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这颗中国心，实现我国自然科学奖的零的突破。江西农业大学黄路胜院士团队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打造生猪种业自主中国心，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实现我国生猪育种从跟跑到领跑，筑牢肉类供给安全根基。在我省牵头的5个项目当中，另有1项专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瑞林沈楼燕团队复杂硫氧混合铜钴矿高效选冶技术创新与装备产业化，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团队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江西参与的4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省科技厅表示，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江西深耕创新沃土的长期积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使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69.63%，在全国位次为第15位。企业科创主体作用持续凸显，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科技创新实现实力之跃。7号，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科创少年齐聚一堂，以赛促学，以赛立绩，在沉浸式科创赛场放飞航空梦想。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个社区市参赛力量，106支代表队，821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航空科技实力，展现江西少年科创风采。2025到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昨天在景德镇开赛，大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和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全省35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江西省第6届百县青少年快乐体操运动会近日在婺源县开赛，本次赛事为期7天，来自全省各县市区的40多支代表队、11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集体规定操、集体弹网操、自编自由操等竞赛项目。7月1号起，由工信部出台的2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规从整车高压防护、动力电池热安全、底盘防护、快充耐久等多维度大幅抬高安全门槛，被业内称为是史上最严新能源安全标准。近日，南昌台记者金良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实地的解读新国标核心变化与市场各方的真实反馈，一起来关注录音报道。
2: 全新产品现在都是三电终身质保。
3: 走进青山湖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展厅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正在体验挑选汽车。记者注意到，大多数看车的市民非常重视电池安全。新规出台后，大家选车标准发生明显变化。市民董立丹：
4: 之前的话也有考虑买新能源车，但是也有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新能源车包括

0: 任何静止非充放电状态均可切断整车高压，规避碰撞后软件失灵触电风险。车辆还需标注装置位置与操作提示，方便应急救援。同时，动力电池安全要求全面升级，热失控后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并持续报警。新增底盘撞击、300次快充耐久后短路两项测试，提高挤压绝缘检测严苛度。 记者走访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提前完成车型技术升级，在售新车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1: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我们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这个刀片电池，包括这个热失控，以及我们这个紧急情况下这个断电逃生等等的一系列技术企业嘛，都会走在我们很多标准的前面。
0: 业内人士表示，两项电动汽车强制国标落地，全面升级了电车安全的标准，有效带动整车维修、二手车、保险全产业链规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起，新购车辆可核对合格证上 GB18384-2025、 GB38031-2025 标识，存量老车也不用改装，日常需避开坑洼路段，定期检测电池绝缘功能。近年来，
2: 万丽管理局就业之家深耕社区便民就业服务，下沉服务阵地精准匹配需求，定制培训岗位，把技能课堂、就业岗位、求职帮扶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精准赋能居民就近就业，灵活增收。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陈浩发来的报道。
3: 在万丽管理局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培训教室里， 中式面点技能培训课堂火热开展，老师采用理论讲解加手把手实操的教学模式，细致拆解揉面、塑形、烘烤、装饰等全套流程，适配零基础学员学习需求。在家待业3年的居民程梅是本次培训班的学员之一，免费便捷的社区课程让他兼顾家庭与技能学习，在老师的细致指导下，熟练掌握面点制作技巧，
2: 成品品相口感大幅提升，成美意。
3: 就在湾里就是蛮方便的，骑电动车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就学习还有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会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的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2: 依托社区便民阵地，湾里就业之家持续升级技能培训加就业服务一体化模式，
3: 聚焦宝妈、大连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帮助困难群体掌握一技之长。学有所成的程梅顺利考取初级中式面点师职业资格证，成功持证上岗，实现灵活就业。程梅，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那些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几十块、百把块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2: 结合辖区商铺、物业、文旅行业用工缺口，万丽管理局就业之家常态化开设中式面点、家政服务、网络营销师等实用实操课程，培训后同步推送匹配岗位，打通学技能、找岗位、能增收的就业闭环。目前，系列便民微培训已开展20多场，助力近百名居民签订兼职就业协议。为实现技能赋能加岗位落地双向发力， 万丽就业之家创新开展送岗进社区活动，在漫河城早九集市开设便民招聘会，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居民求职意愿，梳理企业招聘需求，清晰公示岗位薪资、工作内容、任职要求等关键信息，彻底解决求职信息零散、供需对接不畅的难题。万丽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
3: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精细化就业服务交出暖心答卷。截至今年6月底，万丽管理局就业之家累计发布零工岗位494个，依托景区市集等特色场景，开展时长送岗活动，服务居民260多人次， 为74位居民精准匹配就业岗位。从技能培训课堂到社区招聘集市，从教人一技到送岗上门，
2: 万里管理局就业之家以系统思维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城的就业服务体系，切实破解本地居民就业无门与企业

0: 招工难的双向难题。周泽文，
1: 下一步万里管理局就业之家将持续拓展服务场景和内容，持续深耕社区的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推送就业岗位，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升级，以更有温度更有精度的服务为辖区稳就业保民生筑牢根基。
2: 近日，鹰潭一位13岁少年交警在八级雷暴大风的侵袭下，用生疏的手势疏导过往车辆的视频在当地广泛传播，迅速走红，赢得一片点赞。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志文发来的报道。
3: 视频中，13岁的白衣少年任子轩站在漆黑的夜里，顶着狂风指挥密集的车流，在前方的岔路口右拐，在少年身后不远，粗壮的树干和枝叶横跨路面。视频拍摄于7月5日，当天下午6点左右，鹰潭市月湖区突遭八级雷暴大风侵袭，在梅园街道第六小学门口，一棵大树受瞬时大风影响突然倒伏，现场交通瞬间变得拥堵起来。发现险情后，正在第六小学门口执行晚高峰勤务的辅警任小青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任小青的儿子任子轩当时正在路口玩耍，见状连忙跟随过去帮忙，用略显青涩且无比认真的手势引导过往车辆绕道通行。任子轩：
4: 当时爸爸和其他的警察叔叔都在搬那些倒掉的树，然后我力气小又搬不上什么忙，然后我看到那么多车子往这边开，我就想到堵在这里肯定不安全，然后我就学着我爸爸的手势指挥交通。其实我内心还是蛮忐忑的，就怕自己的手势不到位什么的。
3: 在接到月湖公安分局群指中心指令，迅速赶到现场的交警和派出所民警、辅警合力清理下，横亘路面的树木被逐步分解搬离，晚高峰交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事后，任小青介绍，任子轩放暑假后会在执勤点等他一起下班回家，耳濡目染下就学会了基本指挥手势。任小青：
5: 在生活中，我们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看到我们在工作，我儿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帮助指挥下交通，我还是觉得蛮欣慰的。
6: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花26000至近视，三年从100度涨到400度。据央视新闻消息，北京贾女士的孩子左眼近视100多度，听信视力服务机构的宣称，能够摘镜不反弹，一辈子不再近视。三年多花了2.6万，治疗近300次，结果左眼长到400度，右眼也从正常的变成100多度。而机构一再劝阻家长别去医院散瞳，去了就是中断诊疗。等贾女士反应过来，孩子最佳的控制时机已被耽误，法院最终认定该机构构成欺诈，判退一赔3。

再来关注黄冈师范学院因龙卷风损失超1亿元。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遭遇龙卷风，多名该校学生发布视频显示，多个学生宿舍的窗户爆裂，有教室的天花板被卷走，还有电线冒出火花。7月7号晚间，黄冈师范学院也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介绍受灾情况。本次龙卷风灾害造成校内倒伏树木2000余棵，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门窗、外墙、吊顶大面积破损，

持设备、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资产核查、损失定损工作同步开展。截至7月7号12时，52名师生前往医院就诊，有21人留院治疗，所有受伤人员均无生命危险。

再来关注曾和儿子换血的美国富豪患不治之症。当地时间7月6号，据报道，48岁的美国富豪布莱恩·约翰逊自曝今年5月确诊自身免疫性胃炎，称免疫系统在吞噬胃部，该病暂时无法根治，仅能控制症状。他早年创办支付企业，后来启动蓝图计划疯狂抗衰，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组建30人的医疗团队。曾经引发热议的操作包含祖孙三代的血浆置换、远赴海外做高价基因编辑、极端严苛的饮食作息等，如今激进的抗衰计划迎来了健康隐患。

再来关注河南濮阳多户人家犬只被盗，监控曝光，现场有针管飞镖。7月8号，河南濮阳多人反映自家的犬只被盗，盗窃者车辆手法高度相似。王女士说，6月27号自家的狗在家门口丢失。范县的贾女士说，6月25号陌生人凌晨潜入院子，狗被拖走时满地粪便，疑似遭到麻醉。同日，范县的李女士的狗也在家门口被盗。范县的于女士的狗在自家门口被盗时，监控拍下全过程。次日，她在现场发现一只针管飞镖。此外，濮阳市濮阳县鲁河镇多位村民称，6月30号晚，村中多条狗丢失。记者目前了解到，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